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线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1: 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绎活动。游客孔先生：
2: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3: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4: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5: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5: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珠喀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1: 什么是

0: 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各族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
1: 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
2: 我区集中移交8857件出土文物，充实基层文博馆藏资源。
1: 10月1号起，文旅部门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激活新疆金秋文旅市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9月30号上午，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忠友、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同新疆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激励各族天山儿女团结奋进，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摆放着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群众、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11时，仪式开始，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疆解放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向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反分裂斗争和反恐维稳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各族少年儿童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碑行少先队队礼，悠扬

深情的献花曲奏响，18名礼兵抬起花篮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陈小江等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深情回顾革命先烈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深切感悟人民英雄忠诚向党、赤诚为民的崇高品格。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警新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9月3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武汉大学给予新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武汉大学等一批国内高校把对口援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深化教育援疆，推动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希望武汉大学持续加强与新疆务实合作，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聚焦新疆能源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联合开展学术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助力新疆打造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持续加大对新疆大学的支援力度，支持南疆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强化师资力量，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办学层次和科研能力，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培养新疆本土医疗骨干，引入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为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朱孔军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武汉大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新疆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提供了广阔机遇。武汉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新疆产业需求、应用场景高度契合，学校将把深化互利合作视为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更好服务国家使命的重要契机。围绕测绘遥感、水利水电、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农业生态、生命健康、边疆法治等优势领域，高水平建设和运营科研平台，推动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杜克人木、自治区有关单位、高校和医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实地调研算力产业、具身智能、促进消费、民生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优势，增添新动能。在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艾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电价、场景、区位等比较优势，聚焦重点产业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产业。他叮嘱有关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底座，强化算电协同，完善政策举措，全力支持算力产业发展。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艾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公司开展数据标注、 AI 短句制作等情况，强调要继续推进适用本地的人工智能场景落地，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发更多精品视听内容。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昌吉市世纪中联电器广场，了解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形成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补贴叠加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在新疆前顺二手车交易市场，强调要进一步畅通二手车资源循环，完善上下游布局，发展汽车销售、维修整备、金融保险、物流配套等多元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智能网联汽车制造、

0: 具身智能等方面最新科技成果。他指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聚焦煤矿、非金属矿山、口岸物流园等需求，更好降低物流成本。要把机器人引入商贸物流、文旅体验、城市服务等更多场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新疆维泰热力骑马山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提前做好供暖准备工作，针对老旧小区、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及老年用户、困难家庭等，主动走访靠前服务，让群众温暖过冬。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要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壮大绿色算力规模，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国庆假期，谋划更多促消费活动和举措，激发文旅消费热潮。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清建企业账款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深入克拉玛依市、哈密市、乌鲁木齐市，走进医药企业、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对卫生健康工作开展视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视察。新疆华石丹药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视察组来到施工场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企业当前生产运行、药物研发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见效，推动新疆制药产业升级。他鼓励企业持续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丰富产品矩阵，拓展市场空间，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发展。视察组先后前往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民族药传承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并走进制剂车间，查看药品生产流程。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依托本地道地药材资源与现代制药技术，深耕特色药品研发与市场布局，持续擦亮新疆中药民族药特色品牌。要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视察中，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和优质服务供给能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新疆。要聚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成果转化，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推动新兴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行业创新融合发展，加速数据资源要素流动和管理服务模式创新，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治理水平，为健康新疆建设注入新动能。
0: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新疆各地举行主题祭扫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松柏苍翠，丰碑肃立。9月30号上午10时，阿克苏地区在阿克苏市锦绣公园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公祭活动，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于此，庄严肃立，齐唱国歌，向为国捐躯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鞠躬默哀，敬献花篮和鲜花，寄托对英烈的无限哀思与崇高敬意。阿克苏市第五中学学生如麦莎·乃扎尔：
3: 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不能忘记英烈们的牺牲与贡献。往后我会铭记英烈事迹，勤奋读书，修身立德，努力学好本领，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哈密市伊吾县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伊吾烈士陵园举行，驻地部队、武警、公安和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烈士功绩。随后大家走进40天保卫战纪念馆，在珍贵史料中回望革命先辈浴血拼搏坚守边疆的壮阔历程，汲取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守护边疆的红色力量。伊吾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杨尚：
4: 公安队伍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英烈们用生命守护山河安宁，作为公安民辅警，我们将继承英烈遗志，牢记初期使命，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
2: 英雄不朽，山河永念。烈士纪念日当天，克州乌恰县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来到阿布都克日木玉麦尔烈士墓前开展祭扫缅怀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塔城地区俄敏县各单位干部职工、退役军人代表来到孙龙珍烈士陵园祭奠英烈，在肃穆庄重的致敬仪式中感悟初心使命，传承英雄精神。喀什地区昌吉州等地组织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大家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缅怀英烈，追思先辈用热血铸就的不朽功勋。木垒县烈士遗属帕提古利阿武坦：
5: 县烈们用生命守护家乡，这份牺牲我们永远铭记，我们也会好好生活，把英雄的故事讲给下一代，让更多的年轻人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截至9月28号，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6: 9月28号下午5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目前口岸中欧中亚班列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2个小时就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为外贸企业发展提供了稳定高效的运输保障。红丸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负责人韩鑫：
7: 今年我们代理的货物以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货物为主，目前共代理的班列数量同比增长20%。
6: 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海关与铁路部门协同发力，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霍尔果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生产调度苏波：
8: 今年我们在运输组织跨境协调、流程优化上同时发力，快接快卸快访，机车组短从7.2小时压缩到4.3小时，宽轨日均接入保持在11列以上。
2: 易普新材料欧亚跨境专列首发启航仪式日前在中铁联吉乌鲁木齐中心站举行，满载1500多吨平级聚酯切片的专列从中心站启程驶向欧亚大陆，标志着新疆本土化工产品打通直达欧亚的铁路物流新通道。请听报道。
9: 易普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年产30万吨平级聚酯切片的本土企业，拥有娃哈哈、农夫山泉、百事等知名企业供应商资质。此次发运也是易普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产品首次走出国门。公司总经理杜杠杆介绍：
10: 我们现在接到了欧洲方向的很大的一些订单，我们这次发运从我们接到订单开始一直到组织发运只有短短的10天时间，我们对这个市场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班列要陆陆续续从乌鲁木齐发运。
9: 依托欧亚班列成熟完备的跨境物流体系，这条出口专线充分发挥多式联运、高效通关、成本集约的通道优势，有效破解新材料跨境运输中转多、周期长等行业痛点，实现陆路直发直达，运输稳定性与交付时效全面提升。中铁联旗乌鲁木齐中心站运营管理部负责人杨家门：
11: 这两年乌鲁木齐发出的货品由以前的单一品类发展到现在比较丰富的品类，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提前订仓，做好请车、批复以及配车等工作，以此来保证班列的顺利出境。
1: 9月29号，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在新疆考古标本库房举办。本次共计移交5560组8857件考古出土文物，分配至全疆41家博物馆，创下新疆单次文物移交历史最高纪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刘凯的报道。
12: 此次文物移交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指导，自治区文物局部署。移交的文物来自南北疆100余处遗址墓地，跨越多个历史时期，文物器物门类齐全，文化内涵厚重，有力证实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犁州博物馆此次接收528件陶罐、石器、铜器等考古出土遗存。伊犁州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童金玉表示：
13: 我们将充分运用好本次移交的实物，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艺术主线，持续优化常设展览的体系，精心策划特色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2: 据了解，本次移交重点向基层倾斜，超70%文物分配至全疆各地的州、县级博物馆。全疆41家接收博物馆将陆续推进文物入库建档、展陈策划、数字化升级等各项工作，推动考古成果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公共文化服务。富康市博物馆此次接收447件出土文物，有效补齐展陈体系短板。富康市博物馆馆长丁亮：
14: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深度挖掘文物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升级优化现有展陈体系，持续拓展我们馆际交流合作，通过联合办展、巡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围绕文物资源开发系列社教课程与公众实践活动，重点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科普实践，引导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企业中感悟历史底蕴，不断增强文化认同。
1: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新疆和田基层干部敏日班埋土肉孜名列其中。今年6月，他在防汛救灾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离世。请听报道。
0: 和田地区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玉龙克尔村四面环山，山谷河道距离最近的一户村民家不到200米。6月21号傍晚，山区骤降暴雨，山洪隐患步步逼近。得知消息后，负责文旅局工作的敏日班埋土肉孜第一时间筹备物资，和同事们一起赶到了村里，一直忙碌到凌晨1点，把125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了10公里外的科克克尔村。玉龙克尔村村民巴哈尔古利库尼亚兹回忆说：
15: 给我们带了一些物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担心，当时村民的心里也特别温暖。
0: 6月22号，山区大雨仍未停，敏日班埋土肉孜又接到消息，通往昆仑山景区的专线道路被洪水冲毁，担心可能有游客被困在山上，他立刻动身赶往景区，途中不幸被山洪卷走。当天19点40分，敏日班埋土肉孜因伤势过重，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敏日班埋土肉孜年少时远赴北京学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工作。在担任策勒县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副校长时，刚入职他就发现几名听障学生的困境。学校教师阿伊加玛丽·麦提纳斯尔对此印象深刻。
16: 他来了第二天去插班，有听力障碍的学生，他就在那儿特别着急，他给我说我们要跟残联联系，如果没有免费的，我给四名学生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
0: 经过半个月奔走协调，四副助听器送到学校， 他又为21名困难学生逐一落实资助政策。2025年底，已任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明日班埋土肉孜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六个多月时间，他审核发布170部短视频，策划拍摄23部文旅宣传片。2026年马年春节前，他出镜的策勒喊您来过年刷屏网络。现在明日班埋土肉孜虽然离去，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持续激励着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他未完成的事业正由后来者接续向前。
17: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国庆节假期，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文旅消费券惠民活动，共计发放200万元文旅消费券，面向游客送上出游红利，助力新疆文旅提质增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刘凯的报道。
12: 从10月1号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在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分批投放文旅消费券，设有20元、50元、80元三道门票抵扣券，使用范围覆盖全疆15家收费5A级景区。活动自11假期持续至12月，消费券总额度用完即终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金宝石：
18: 惠民利民，让群众共享文旅的发展成果。国庆呢是群众出游休闲消费的黄金假期，发放文旅消费券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补贴，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更好了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旅游休闲的需要。
12: 据了解，文旅部门将结合假期客流、景区接待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消费券投放数量，最大限度扩大政策惠及面。金宝石：
18: 激活市场，繁荣假日文旅市场。我们通过消费券扩大和拉动假日内需，推动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次消费券设计了门票加的优惠办法，也是鼓励大家在门票之外开展多元消费、多次消费，更好地发挥文旅产业链条长、覆盖面广的优势。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箭项目复合弓女团金牌赛中，新疆姑娘吴尼尔与队友韦芳瑶、王悦并肩作战，拿下银牌，实现中国射箭队复合弓项目亚运会历史性突破。
0: 昨天，喀什市首条城市快速路喀什市世纪大道城市快速路改造项目主线工程通车，道路按照双向六车道快速路加双向四车道辅道标准建设，时速80公里。
1: 2026亚欧时装周将于10月19号至25号在阿拉尔市举办，已举办9届的亚欧时装周首次走出乌鲁木齐，通过产业联动、冰地融合，为南疆纺织服装产业极具创新要素、拓宽国际视野注入发展动能。
1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0: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2度，
1: 阿勒泰多云4到19度，
0: 塔城多云6到23度，
1: 伊宁多云11到27度，
0: 博乐多云9到20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2到22度，
0: 奎屯多云10到24度，
1: 石河子多云7到25度，
0: 昌吉多云10到25度，
1: 哈密晴8到27度，
0: 吐鲁番晴16到29度，
1: 库尔勒多云13到29度，
0: 阿克苏多云12到26度，
1: 阿图什小雨14到26度，
0: 喀什多云15到28度，
1: 和田多云13到27度，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2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去听客户的。

0: 四海同庆华诞，九州共此月明，歌声万般唱出同一个心愿，时光轻转铸就不变的信念。今朝我们携手共进，看江山如画，今朝我们踏歌而行，奏盛世乐章。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缓缓响起的歌曲《三个女红军》，把我们带回25000里长征。长征不仅只有枪林弹雨的壮怀激烈，更有军民守望相助的雨水

0: 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被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接受我曾祖母徐铁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铁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铁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诠释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湘江战役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湘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3: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
4: 秀嫂，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3: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
5: 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杰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杰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杰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
3: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地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飞夺泸定桥。

0: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1: 给我跑啊！
2: 1935年5月，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在此全军覆没，蒋介石严令各部，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金沙江刚刚脱险的3万红军又一次站在了生死悬崖的边缘。

0: 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发布占领泸定桥命令。
1: 王参谋，
2: 到。
1: 给黎明耀发电，要他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2: 是。
0: 一昼夜240里，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罕见记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
3: 我们很多红军战士啊，基本在睡着觉当中行军，那昼夜行军啊，很多红军战士就从这个悬崖边上就掉进大渡河。
0: 5月29日下午，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百余米桥面只剩光溜溜13根铁索。电影《大渡河》重现了这一经典战役。
4: 同志们，看见了吧？这就是泸定桥，我们要从那上面爬过去。把桥夺起来，谁跟我去？
5: 我
4: 报告，
5: 我去。团长，我去，
4: 我去，
5: 我去，
4: 我去，
5: 团长，
4: 我去，
5: 我去，
4: 团长，
5: 还有我。
4: 底下。
0: 此时，突击队逼近东桥头，国民党军队点燃了桥头的木板。
6: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7: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8: 大渡桥。

0: 电视剧《长征》中，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走过泸定桥时，不无感慨地说：“
1: 泸定桥啊，泸定桥，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俄罗斯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后续的红军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 22位飞夺泸定桥勇士的名字，有些我们已经知道，有些至今无人知晓。但90年来，那座铁索桥一直在那里，在课本里，在歌声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他们攀着铁索向火而行的身影，就是长征，就是这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0: 刚刚您听到的是评剧《金沙江畔》1959年的录音，评剧名家辛凤霞演唱的经典唱段。1935年5月，云南鹿圈皎平渡，金沙江水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劈开千仞绝壁。红军身后，国民党10万追兵，面前是天险，也是唯一的生路。电影《金沙水》拍中，毛泽东等军委成员在商议渡过金沙江的作战计划。
1: 中央纵队带上务军团，再命令13纠军团统统转向西北，以最快的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夺取金沙江上的龙街、皎平、洪门、书记四个渡口。对头。
2: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长城的红军来渡江，

0: 冲沙江，渡口在哪里，船在哪里，答案在几位普通船工的抉择里。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稳住，一个接一个上。
0: 1935年5月2日，朱德总司令下达了速渡金沙江的命令。刘伯承率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为中路，伪装成国民党军，昼夜兼程抢占小平渡。电视剧《长征》里，周恩来等军委成员确定了以小平渡为渡过金沙江的主要渡口。
4: 小平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我们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要走160里山路，不靠党，不靠政治思想工作，是完不成任务的。这样吧，我和刘伯承同志亲自去当干部团，向陈赓、宋仁琼交代任务。
0: 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当地武装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已经把船藏起来或凿沉在江里。红军先遣队找到船工张朝寿说明来意，张朝寿看出这支队伍是为穷人谋幸福的。船工张朝寿的女婿裴青回忆道：
5: 张朝寿啊，张朝廉啊，张红军啊，就把这个沉在河里面的这个船就给他捞起来，就问说跟你们店子里面跟有卖一卖小布的，那就卖了2件小布，就把它撕成溜溜了以后啊，他们就把船就把它塞起了，缝子塞起来以后啊，船就飘起来了。
0: 张朝寿找来其他乡亲，人歇船不歇，七天七夜把中央红军3万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电影《金沙水拍》里重现了红军成功占领渡口的历史时刻。
6: 发报，渡船过江，已登上北岸，已登上北岸。占领渡口，一切顺利。
7: 占领渡口，一切顺利。刘，
6: 好，好好睡一觉，明天过江，逛淄川喽。
0: 七天七夜，几条木船，3万余人。没有一个人落水，没有一船翻覆。当追兵赶到江边时，对岸的篝火已经熄灭，红军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之女刘倩，
8: 他最后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金沙江的这个渡船全部沉于金沙江江底，然后才追上了部队，这跟着部队走，然后就这个时候红军才把敌人真的是彻底甩开了，甩抛得很远。

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华彩之笔，不仅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后续的长征之路奠定了

燃起的篝火，照亮的不只是三万将士的渡江之路，更是一个民族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磅礴初心。金沙水派生生不绝，那是信仰的脉动永远澎湃在时代的潮头。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90载风云壮阔，
0: 90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

0: 1935年5月下旬，四川安顺产，大渡河在这里收窄，水流湍急，两岸皆是峭壁。
1: 船只有一条，人是你们17个，对岸攻势里的敌人有一个连，同志们，几万红军，党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怎么样，有信心吗？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3: 9点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在河面上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一时间，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轰鸣的江涛声，响彻了整个大渡河上。
4: 两边都是悬崖绝壁，中间是惊涛骇浪。水流的速度，当时的测的速度呢，是每秒4米。下面很多的漩涡，没有办法说游过去，架桥也不可能。这个地方叫安顺场，每个人呢都配了一支冲锋枪，德国的冲锋枪 MP18 拖车枪，大刀背着，一个人八个手榴弹，这是拼命了，对吧？那个是生死线。那你过去的时候，走廊当中他们发现了就开始打，这打，这一打的话，这边火力就压制，就是强渡的时候就这样，所以那个船上就打了很多弹。

17个身影压低身体，在船工帅士高的桨下向对岸一寸寸艰难挪移。子弹钻进船板，水花炸裂，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激流。多年后，船工的孙子帅飞站在岸边。

0: 望着同样湍急的水流，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1: 在上岸的时候，因为敌人感觉红军这个攻势已经势不可挡了，丢枪逃跑的人都有。
2: 快上岸的时候，
1: 而这个时候
2: 因为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啊已经势不可当了，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
1: 砰！一个就掉到船上。
2: 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当时他不晓得这是手榴弹，他们称为炸弹。砰一下就掉船上了。
1: 敌人已经跑了。
2: 当时我姥爷说炸弹，结果我们的连长熊长林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个哑弹，敌人已经怕了。”引线都没拉就扔到他们船上了，他们已经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将这个手榴弹顺势捡上来之后呢，拔了引线往岸上丢过去，最后成功上岸。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红一团抢渡成功，击溃守敌，占领安顺场。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歼企图。
1: 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04，猛大穷追。
2: 那艘载着17勇士的小船，如今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他曾载着几千人的生路，在枪林弹雨中劈开大渡河的激流。今天他替我们记住了什么是绝境中的信仰，什么是跨越生死的勇气。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深夜。尽管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事专家康岳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4: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2: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5: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6: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
5: 娄山关讲话
6: 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
5: 仔细一看，
6: 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20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 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40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2: 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对老婆子，中华满道真如天。
1: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层次分明，前段描摹行军苦寒，唱到雄关漫道陡然激昂，结尾缓缓落音，藏进战后万千。

0: 疾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
1: 声碎，喇叭声咽。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剧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0: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像陈主任有没有接触到就是非常疑难复杂的，就是有些病呢你会发现它可能属于一个不太那么的严重但是很难处理的一些问题？
3: 这倒是不是特别多，我们发现的更多的是太重了的
2: 就是太重了。
3: 对，他这边这个咱们老百姓对这个膝关节保护的这个健康防护啊意识还是缺乏的。我们看到的很多不是因为太轻了，而是因为太重了。
2: 太重了。
3: 但轻的也有，有了我们他有机会来门诊，我们会告诉他一些健康保健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但是我们更多的遇到的是有很多无奈，就是他来得太迟。
2: 太迟了。
3: 变形很重的。这方面的比例反而更多。
2: 那病情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它较重？
3: 我们其实你看街头路边你经常会发现一些老年人甚至年纪不是特别大的人O 型腿 X 型腿就变形特别重的。
2: 已经变形了。
3: 对，这种呢其实如果说骨关节它可能就是到了中末期了就是到后期了。
2: 中末期但他走路就是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
3: 当然有的是不能走，
2: 就不能走，
3: 有的需要借助拐杖，有的呢就走不了，那只能推个轮椅。有的
2: 像这样子他为什么就是能到这么重呢？就是因为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吗？就是好像父辈也是膝盖痛的时候呢就说这膝盖痛嘛，有什么办法呢？让他痛吧，骨头痛吗？忍一忍吧，要不就是等一等吧，就没有严重到很重的程度他可能不太会去医院。所以到了我们这一辈或者是更年轻的朋友好像也有这样的心理，就膝盖会痛，痛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正常吧，就都会磨损嘛，那就稍微的比如说喜欢运动的朋友他可能稍微的停止一下运动，换一种运动方式，要不呢就自行的用药酒呀或者是膏药呀去贴一贴。
3: 其实这还是一个传统的观念的问题。
2: 对，传统观念，就我自己都有
3: 见多了。说这个父辈也是关节痛是不是我到这个年纪我就一定
2: 也会痛
3: 也会该痛，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其实看上去这个关节痛是个小事情，好像是一个正常的老化的蜕变的过程，就是我到这个年纪我就该有这个情况。其实不是，它是一个我们说这个膝关节骨关节啊它是个蜕变性的进展性的疾病，一个拖它这个磨损就越重。然后它基本上有几个阶段，早期可能是软骨的部分磨损然后再发展软骨全程磨损，那么再发展就软骨下面的骨头出现磨损那么比较严重的我们也见过很多，它软骨下面的骨头可以缺损到1公分甚至2公分，那这个腿的变形就很明显了所以呢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讲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要分阶段的阶梯化治疗所以在早期就是原本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通过减重可能够就能解决的缓解的一些膝关节骨关节炎它拖到最后可能需要手术那么还有些如果他能够及时来治疗，那可能做一个微创，做一个截骨保膝，他就能够通过小的手术，创伤比较小的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他不及时治疗，拖到最后，那只有一个办法，做全膝关节置换。那么全膝关节置换也分很多种，有的呢，我可以普通的全膝关节假体，我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有的就像有些 X 型腿。他的骨头缺损已经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下那么甚至我们需要应用一些限制性的假体来稳住这个关节。在2周前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病人，我们把这个他是第一个膝关节是及时做了，功能康复的还蛮好，但第二个膝关节他拖了很久很久，这个 X 型腿23度变形23度后来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膝关节置换，他恢复得非常好，他很自信他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在病房里面到处跑了
2: 非常开心
3: 非常开心，
2: 就是没事可以。

0: 解决问题的。
1: 对，其实不同阶段我们有不同阶段的这个解决方案。
0: 但是
1: 关键是要及时治疗。
0: 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自己的总是要更好一些，对不对？就你在这个初期的时候，你就能去正规的去治疗，那保住自己的膝盖肯定是最好的嘛，关节。
1: 那这是肯定的。
0: 嗯，
1: 就是原则是，能保膝那就不要去做置换，这是肯定的。
0: 对，
1: 能够保守治疗那就不要去手术，对吧？
0: 对，是的，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问了，从头再来，他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的是下蹲的有点困难，如果是穿带跟的这个鞋还可以，如果是平底鞋那就比较难受，然后起立的时候非常的费劲儿。像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就是他已经到了蹲下去下蹲的时候有点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
1: 其实这个其实挺多的。
0: 挺多的。
1: 一般都是40岁50岁左右的人比较多。有很多原因。
0: 很多原因。
1: 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膝关节骨关节当然会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我就顺便说一下。比如说有很多女同志比较多见的叫髌骨关节发育不良。而且这种毛病啊在我们喀什地区比例也很高。
0: 发育不良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先天的？
1: 对。
0: 它
1: 这个髌骨在股骨上我们有个滑车。它在滑车里面它是正常情况下它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它活动的时候会很丝滑。
0: 对
1: 吧？那么有一些孩子出生之后就会有向外侧偏移。换句话他轨道不正常。那么他在30岁之前40岁之前啊他还不一定有症状。因为那时候我们软骨还在。他虽然在磨损他没有症状。但是到40岁以后他软骨磨损的差不多了。他开始有症状。他就表现为我下蹲的时候我屈膝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弹响可能会有疼痛。还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些比如说半月板损伤的病人，然后他有些爱运动的，他半月板损伤了，那么他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有弹响，他可能会有疼痛。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多见的，我们讲滑膜皱壁，就是这个关节两个软骨之间啊它滑膜增生它卡住了，它也会弹响，它也会导致疼痛，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因。
0: 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去
1: 当然了
0: 查一下。
1: 第一要到医院查一下，第二既然你觉得你下蹲受影响了那说明这个下蹲这个动作会对你的膝盖造成损伤，你就要避免不要再继续下蹲，特别是深蹲。还有一些年纪稍微轻一点的朋友他喜欢去健身房练这个深蹲啊，那个哑铃杠铃就负重去深蹲，这种是特别伤膝盖。
0: 特别伤膝盖。那这个像陈主任的建议是什么？比如说下蹲有点困难，那站立的时候就是比较费劲儿的这样的情况，那给他的建议是
1: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避免深蹲。
0: 避免深蹲。
1: 第二个爬楼一定要少。第三个保暖，要带一个护膝，保暖型的护膝。第四个可以练一些拉伸的运动，没有问题。拉伸的运动对关节是有好处的。
0: 就是保暖也很重要。那这个保暖和这个膝盖受损它有什么样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其实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个问题。我膝盖我骨头坏了，我软骨出问题了，和我保暖有什么关系啊？
0: 是啊，是的。
1: 但是我会在门诊我经常会和别人科普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受凉之后啊，膝关节周围这个肌肉会痉挛，血管会收缩。关节里面呢，滑膜的这个炎性反应会增加，分泌的水就关节会积液。所以很多人到西医院做磁共振，我怎么就是积液了，也什么也查不出来。他有这些受凉之后呢，他第一个疼痛会加重。第二个，关节会僵硬。所以好多老年人去医院他会告诉医生我僵，我腿僵，我起不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受凉和我们关节特别是膝关节 影响还是很直接的。
0: 对，那我们的父辈是非常对的，经常说哎，膝盖不能受凉，那还真的是
1: 好多老年人你跟他聊天，他会告诉哎，我整个夏天都没有吹空调，为什么？他怕凉，空调冷风一吹他关节会酸痛，会僵，会起不来。
0: 哦，对，你看这个受凉和膝关节的问题还真的是蛮重要的。其实这个我爸爸妈妈就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老说，就是哎，膝盖这个女孩子嘛爱穿裙子，就很冷的时候也穿裙子，然后就说哎，这个要保护膝盖。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受凉和我膝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到了年龄到了这时候的才发现确实是有，就膝盖也会经常的不舒服，经常酸痛。所以呢，永杰同心521这位听众朋友说到了，说双侧就是双膝的内侧半月板前后脚，外侧的半月板前后脚损伤，那双膝前交叉韧带损伤，双膝关节积液，说这个可以治疗好吗？
1: 你们不知道他是多大年纪的朋友啊？我估计他应该是40岁啊，或者50岁左右的，其实这个非常常见。我们膝关节、骨关节、膝关节的蜕变，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病，它不是单一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40-50岁的朋友去做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哎，他会告诉你半月板损伤。他这个半月板损伤啊，和我们传统的理解的半月板损伤有区别。比如说我们运动员的半月板损伤，它可能是足球运动啊，或者是其他的体育运动，它这个运动过程中不当的发力，或者在屈曲旋转的过程中造成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损伤，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半月板损伤多数是一种退病性的，就像打个比方，就像衣服我穿久了用了几十年了，它磨损了，磨损了之后你做磁共振，它会给你报前脚损伤后脚损伤，这个损伤和我们外伤和我们运动员的半月板损伤它不一样。一个是急性外伤，一个是退病性的外伤。这种半月板损伤，你今天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很多老百姓不知道，你运动员的急性的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撕裂如果到了3度以上，医生可能会建议你手术啊，手术把它修补起来啊。但我们中老年人的半月板损伤它是退病性的损伤，只有两种可能性，我们会建议他手术。一种是他半月板损伤之后他不稳定了，在里面滑动，他就会碍事儿。碍事之后就会有两种表现，一种呢是弹响，关节响，嘎哒嘎哒响。第二个我们叫绞索，它就是卡住了，就是活动到某个角度，哎，卡住了。这种情况我们说的通俗易懂一点，这个损伤的半月板它碍事儿了。这种我们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把半月板做一个处理，修复也好，成型也好，这是一个都是可以解决的。否则呢，这个单纯的半月板蜕变去手术干预意义不大。因为他刚才还说的这个除了这个半月板损伤，他还报了这个交叉韧带的损伤，关节腔的积液，
0: 对，双膝关节的积液，
1: 对，这些和我们年轻人的外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他应该是个40-50岁的40岁以上的人。这种也属于退病性的损伤，它不是急性外伤，只是我们膝关节蜕变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现象，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其实就是说到就像汽车一样，我们跑久了之后它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故障，还有那磨损，其实它属于一个正常现象。
1: 对，正常的老化蜕变的现象。
0: 那像这样子它还需要治疗吗？
1: 有症状那去医院治疗，没有症状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可以延缓它这个关节蜕变的进展。
0: 那就是这个听起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还是蛮严重的，但是其实呢它的本质它就是一个蜕变呢，就是蜕变性的一个损伤。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更年期的原因，膝盖弯曲和蹲下呢非常的不方便，可以怎么样治疗呢？这是我们听友菲菲留言说到的。
1: 更年期嘛，他应该是在50岁左右了，对吧？50岁左右了，那可能关节会有一些蜕变。他说他蹲起不方便，我刚才听到了这个信息，蹲起不方便，说明他至少髌骨关节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他蹲起的时候他会觉得困难。它有可能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的磨损，也可能是髌骨关节的发育不良。那么也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如果做个磁共振，它可能会显示你半月板的损伤啊，软骨的磨损，这也是关节蜕变的一个现象吧。
0: 那像这个是他问到怎样治疗，是需要治疗呢还是不需要治疗？
1: 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症状不是很重，生活质量影响不大的话，我还是刚才说的，叫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你有明显的疼痛，特别是我这个关节啊，去到某个角度，某个固定的角度就会痛，那说明这个里面有实质性的、器质性的问题。那应该去医院去检查，去治疗，听一下医生的意见。
0: 那就是基本不需要治疗，就是改变生活方式，基本不需要治疗。
1: 其实我们很多膝关节蜕变的早期，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可以缓解症状，可以延缓它的蜕变，
0: 延缓蜕变只能说是。那我们还有好姑娘说到了，说手腕不小心扭了一下，痛得厉害，而且呢手腕也肿了，说骨头应该没事儿，捏捏骨头也不痛，说有什么好的办法缓解一下。
1: 手腕扭伤了之后啊，这个除了骨头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的损伤，那软组织损伤可能修复也需要3到4周的时间。那么还可能会，我们手腕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这个 TFCC， 就是这个三角软骨。它这个软骨损伤也会疼痛很长时间。所以要做的第一步是带一个护腕或者带一个腕关节的支具，让它制动。只有制动它才能够好好的休息，才能好好的修复。所以我们看外伤啊，不是说你骨折了就严重。有些软组织损伤，有些韧带损伤，有些软骨损伤，它的恢复其实也挺慢的。我们看到不只是腕关节了，其实我们在门诊会看到很多一些韧带损伤的病人，他们就是因为没有早期啊及时正规的制动，它导致他可能几个月都恢复不了。如果他早期能够及时的制动，那可能一个月他能够康复的一大半了。这很多，我上周都碰到过。
0: 那还是要带护腕护具。
1: 带个护腕。
0: 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除了这些之外，他有没有一些在家能自己做一些就是治疗的？
1: 护腕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休息啊，抬高。这个如果它肿得厉害的话，局部要抬高，让它消肿。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扭伤、外伤，其实有一个常识，我正好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刚说到急性外伤的时候啊，第一要休息，要制动；第二要冰敷，
0: 要冰敷
1: 。这个冰敷是多长时间呢？48小时，就是2天之内，你要冰敷。不是去做按摩，去做热敷，这样会导致他局部肿胀会加重，损伤会加重，所以这个48小时之内，要去做冰敷。而且这个冰敷呢也是有技巧有讲究的，比如说我冰敷20分钟，然后我休息15分钟，不是说一直冰24小时，不是这样的但是过了48小时之后，你比如说我贴点膏药，贴点活血的膏药，做一点热敷没有问题。但是48小时之内，还是
0: 要冰敷。
1: 冰敷，包括我们脚踝扭伤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刚才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
0: 对，其实他，你看他说到了他扭伤之后骨头，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事儿，但是就是痛，肯定是就是肿的厉害，疼的厉害。这个你想，你把你的手腕或者脚腕扭伤了，它确实是很疼。
1: 对，
0: 这个真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好姑娘。刚才说到了至少2到3周的时间，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要很好的去保护它。
1: 对的。
2: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每周4:00到11:00的直播节目专家在身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所说的内容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特别特别关注到的关于膝关节的内容。那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全国骨科领域顶尖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道运主任。那现在陈主任呢，在我们喀什地区的第二人民医院担任骨科主任、科研科主任。今天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也是特别的开心，也替我们的患者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开心。因为我们在放歌的时候和陈主任还在聊，就是骨病的包括膝关节的病症，其实我们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症状，其实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那陈主任在工作当中，你就是这个坐诊的病人当中，比如说从你

0: 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他们膝关节疼痛，多数第一个是运动损伤，过度运动了会痛。第二个呢，就是髌骨关节发育不良的这些病人比较多。
1: 哦，就是青少年。
0: 青少年发育不良的，甚至脱位、反复脱位的髌骨脱位的这种比较多。那么还有就是，年龄稍微再大一点的，三四十岁的女性，那么膝关节它的骨关那个滑膜炎的发生比例又会很高。到了五十岁以后，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病例又占大多数。所以不同年龄阶段，它这个疾病谱啊分布还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那青少年的像这样运动损伤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去这个避免？
0: 这个问题非常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做运动的时候，运动之前一定要有热身，一定要
1: 拉伸，
0: 一定要热身。热身拉伸之后再去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间呢，也要避免碰撞，碰撞之后容易出现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前交叉韧带、侧副韧带、后交叉韧带的损伤。这些都是大部分都建议运动场上学生比较多，还有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会比较多。
1: 那就是首先还是咱们在运动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用运动的方法。
0: 对，还要保护自己。
1: 还有呢，是不是需要就是比如说有些青少年在这个大量的运动的时候也要带一些护具？
0: 需要带的，比如说护膝还有就是其实我经常会给一些青少年的病人包括一些学校的老师，我会给他们一些体育老师，我会告诉他们，因为现在的孩子其实很多孩子的运动量太大了。运动量太大了之后，它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老师在这方面很多他是不太专业的，他只是训练比较专业，但是防护不专业。所以我见过很多孩子过度运动最后骨髓水肿了，骨头已经肿了，但是你如果去医院拍个片子，医生说没有骨折呀，但是你做个核磁就会发现他是有骨髓水肿的，那说明一个问题，他的运动量超负荷了。对孩子未来的发育其实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他可能是一直我怎么关节痛，那孩子和家长会说你现在比较卷嘛，让你去运动去锻炼。
1: 对，而且在家长的这个认知里面，觉得你小孩子嘛，你的关节痛那肯定就是磕磕碰碰的，或者一些别的问题，问题不大，就觉得肯定问题不大，你小孩子有多大问题？
0: 对的，实际上我现在发现很多孩子运动量太大了，特别是有些家长他给孩子报很多班。
1: 对，
0: 又是足球班、
1: 篮球班、
0: 篮球班，还有那个蹦床的
1: 蹦床。
0: 对，我就见过这样的孩子蹦床，他家长给他报很多体育运动相关的这个训练班，然后关节痛之后，那我的建议是让他减少这方面，至少你有症状的这段时间你要把所有的剧烈运动停下来。
1: 至少有症状的这段时间，听到了吗，家长朋友们？
0: 有些甚至很严重的你可能需要停几个月。因为这骨髓水肿的消退它不是一个月能消退的，有可能需要三个月，
1: 需要很长时间。
0: 对，有的严重的甚至要半年才能完全恢复。所以这也是我发现的，现在很多孩子在学校在外面补课，这个运动量超负荷导致的关节痛也很多。
1: 对，是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年朋友们，其实中年朋友们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比如说我的膝盖不舒服的时候，毕竟还没有到很严重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持续的这样下去你又不管它，就像我们的这个认知里面觉得膝盖痛嘛，我也没啥太好的办法让它痛吧，像他们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膝关节，怎么去做这个日常的一些养护？
0: 这个中年的朋友你要分情况了。特别是一些那个农民，这个劳动量体力劳动特别大的人，那你要特别当心，你要减少这个高负荷的运动。比如说一些工地上的，那么经过很多工地上的，往往这群人呢，第一个是劳动量特别大，第二个保健意识特别差，他不愿意去医院去接受治疗。对吧，他运动量又特别大，

0: 接做工人，他还要爬楼，还要负重去爬楼，
1: 对对，
0: 这关节的磨损就特别
1: 非常大，
0: 进展就很快，
1: 嗯，
0: 所以有关节痛，那么你又在干体力活，那么你要调整。你要调整，有些重活就不能去干了，
1: 就不能干了。
0: 对，重活不要干，轻一点的活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的问题，还有的中年人是饮食习惯的问题。你看我们在喀什地区，会遇到很多体重超标的人，太胖了。
1: 嗯，
0: 所以减重特别重要。
1: 对，减重确实不光是对你的膝关节的问题，其实全身的，比如说到三高，各个问题都会这个随之而来。所以说到了就是体重超标的朋友，一定是对自己稍微狠一些。
0: 对，
1: 对。那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那有些问题像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像存在一些，比如说自然的损伤呀，包括。咱们的就是这个磨损，那就属于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好像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来照顾好我们的膝盖？
0: 比如说这些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我只是上下楼的时候深蹲的时候有一点疼痛，我休息的时候就能缓解，特别像这种人这样的人群，你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方式，可能就能够解决问题，那你就不需要去通过药物治疗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经常会劝他们，关节蜕变了，你就处一个拐杖嘛，你借个力，对关节也是有帮助的。其实我觉得老年人处拐杖不丑的，对吧？
1: 嗯，对对。所以说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能面临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只要你到了就是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疼痛呀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还是觉得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儿。
0: 对，首先你要分清楚病因。因为其实膝关节疼痛的原因那至少常见的也有好几十种。分清楚病因，然后区别对待，然后你要去找专科的医生，去专门看，好，
1: 对，
0: 然后给你一些专业性的建议，
1: 该干预的时候是一定要干预，
0: 能有机会早期干预，应该尽早干预，
1: 尽早干预。你看，很多朋友就是平常听说老寒腿啊、骨质增生啊、骨关节炎这些词的时候，经常会把他们混为一谈，就觉得你老寒腿、骨质增生、骨关节炎，这不就是感觉是一回事儿？你把它分出来的时候，才能自己看到文字的时候，你可能能分出来。但是你不看到文字的时候，你总觉得它都是一回事儿。那陈主任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个科普一下？就老寒腿它是什么？而且它有什么样的症状？骨质增生呢？它又有什么样的症状？那骨关节炎它的和这个老寒腿和骨质增生的区别在哪里？
0: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今天也想说一下。其实我们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承重最大的关节，也是结构最复杂的关节。我们膝关节上面呢叫股骨，下面叫筋骨。在股骨下面有一层软骨，我们叫股骨髁。筋骨就是小腿上面，我们叫筋骨平台。这个股骨髁和筋骨平台上呢各有一层非常光滑的软骨，大概2到3毫米的厚度。在软骨与软骨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就是半月板，内侧半月板和外侧半月板。我们这个半月板就相当于这个机器的缓冲垫。半月板从生理上来说，它可以分散掉我们大概45%到70%的这个应力。所以而且呢，半月板可以把我们这个两个软骨的关节的形态让它完全匹配。所以我们这个骨关节炎的人，第一步多数都是半月板损伤。首先半月板它蜕变损伤，损伤之后它会位移，它会不稳。比如半月板像肋突，我们叫肋突，像肋突出之后，那么半月板它承担的压力少了之后，它缓冲垫的作用少了之后，那么就压力就转换到软骨上去了，所以就开始出现软骨磨损。软骨早期可能是部分的磨损，可能是水肿，那么后期就全程磨损，然后在软骨下骨的磨损。

0: 再到骨缺损，基本上我们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发展是这么一个过程。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骨质增生的事情，骨质增生有的老百姓叫骨刺，这个正好说一下，就很多老百姓不理解，我是不是骨质增生了我就该开刀了。其实不是，骨质增生什么情况下会骨质增生，因为我们关节骨关节炎蜕变到一定阶段，比如说骨缺损了，它关节的稳定性就差了，关节不稳了，我们机体它有一个保护代偿机制，那么它通过骨质增生，通过长骨刺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实际上它是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所以说不是因为啊我长骨刺了，我有骨质增生了，所以我要手术，不是这个概念。骨质增生呢是骨关节炎的其中一个现象，但是呢绝对不是因为骨质增生我要去手术去治疗。还有您刚才说一个老寒腿，老寒腿呢也是我们骨关节炎中间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所以这些患者呢会第一个他怕凉，第二个呢他会觉得关节很僵，会僵，但是你有老寒腿并不代表你就是一定是骨关节炎。
1: 就是其实它没有什么对等的关系。
0: 对，它是其中一个症状，
1: 它就是骨关节炎的一个
0: 症状，其中一个。所以有老寒腿的人，他除了骨关节有问题这个可能性之外，他有可能比如说下肢血管的问题，比如说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或者有深静脉血栓，这一部分同志他也会有老寒腿的症状，他觉得我怕冷，我关节很僵，
1: 而且腿特别重，
0: 会僵会重，所以老寒腿有这些症状还是要重视，你可能是骨关节炎，也可能是血管或者肌肉啊其他方面出问题了，都有可能性。
1: 那就是其实我们说到的它都是骨关节炎的一种症状，那像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干预治疗会怎么去治疗呢？
0: 所以啊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会经常会鼓励病人，你有骨关节炎了并不代表你不能走。所以有很多包括不是我们骨科专业的医生他也会认为，哎，骨关节炎了，长骨刺了，软骨磨损了，骨关节痛了，是不是就应该在家休息，是不是就是坐得不起来，或者我甚至卧床的都有。但是我们专业的关节科的医生，我会鼓励病人一定要下地走路平路，不是去爬楼，不是去深蹲，每天要保持一定的活动量，只有把关节活动开了，你的僵硬才能解决，你的肌肉力量才能够恢复，你的症状才会缓解。所以除非痛得特别严重的时候
1: 你不能走了，
0: 对，你走不了了，我还是建议他们带着拐杖带着助行器。
2: 在刹车县恰热克镇阿热阿瓦提村，连片的巴旦木林绿浪翻涌，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当地构建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发展模式，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并招引深加工企业落地，开发出巴旦木油、首波巴旦木等系列产品，形成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并带动就业。
3: 刹车县恰热克镇阿热阿瓦提村村民阿利木江麦麦提，
4: 我们今年的巴旦木比往年好得多，一公斤差不多在20块钱。
2: 一口醇香，寄托着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期盼。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好特色林果产业这篇大文章，通过完善交易平台，强化农技服务，延伸加工链条，推动核桃、巴旦木等特色林果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全链条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扎实推进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全面开展管网检修、设备升级、隐患整治等工作，同时深入开展访民问暖活动，走访热用户10.76万户，针对性整改用户端各类问题涉及6556户，精准回应群众采暖诉求。
3: 截至目前全

0: 区累计检修养护供热管网2602公里，维护设施828处，改造老化管网87公里，热力站226座，新增供热能力1117兆瓦，进一步夯实供热硬件基础。记者从喀什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除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已供暖外，喀什地区其他县市计划于10月底陆续开栓供热，各供暖企业将通过常态化排查、精细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1: 喀什地区工程造价咨询站站长刘涛：
2: 通过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力消除供热隐患，为今冬明春安全稳定供暖筑牢坚实基础，切实提升群众冬季采暖幸福感。
3: 9月28号，喀什市507亩冬小麦加海水稻一年两熟试验田迎来第一阶段测产验收，麦稻两熟轮作模式试种成功。这一耕作制度革新，有效盘活盐碱地资源，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粮食产能，为喀什粮食稳产增收探索出新路径。
4: 帕哈泰克里乡素有稻米之乡美誉，但受无霜期短、土壤盐碱化等因素制约，当地耕地长期只能实现。

0: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然而在周公的分封中，微子并不具有代表性。事实上，周公的分封是以姬姓的王室义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封建亲戚以藩平州的方式建立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立71国，姬姓独居53人，以鲁、魏、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
1: 大量的殷人被迁到了这个宗周、镐京附近，然后就是把他们直接处于周王室的控制之下。还有一部分殷人被他分封诸侯，分给了魏国、鲁国，包括是不是还有晋国，他们都是分了一些殷商的旧族，也就是一个是把他们打散，迁离旧地，把他们在新的地方给他们安置下来，控制起来，直接监视。第一个方面就允许他们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还可以在周王室做官，充分发挥他们这个文化方面的优越性。
0: 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的控制，周公在大型分封的同时又采取宗法制，通过加强血缘等级关系来加固着周王朝内部的凝聚力。宗法制就是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在河南洛阳，周氏家谱的续修工作正在进行，这些人士带着各自的家谱从四面八方而来，相互之间并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面。然而他们要将各自的家谱接续到同一本家谱之中，从这本家谱上看，他们都是周公的后人。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家谱，通过家谱同样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宗族起源。时光已经流逝了3000多年，期间有战乱，有流徙，许多山川都改变了面貌。然而一本家谱就可以让同姓同宗同源走到了一起，让人不能不感慨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的强大凝聚力。
2: 我们把树根啊叫本嘛，根本根本根就是本，这个本，然后上面很多树枝，是吧？ 这个原来的设想就是这个大宗的这个本啊，然后生出了好多枝，就本和枝啊，它生出来鲁国齐国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传下去，本枝树枝啊，枝长百世，一代一代这样下去。
0: 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为宗族长，而小宗又统于高一级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由此建立起非常有序稳定的宗法体系，将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
3: 这个时候呢，家天下开始了，所以对今天讲起来这个已经过时了，我们不是家天下，

0: 兄终弟及。那兄终弟及的那个观念里面呢，就有好几个同时要来争取王位的力量。
1: 与此同时，周人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周王室和异姓诸侯国之间就建立起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的贵族通婚。在有周王后称呼的同系中，王后几乎就是姜、吉两姓，表明周王室与这些诸侯国世代通婚。通过联姻，异姓贵族因生旧关系也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周朝通过封建亲戚、家国同构，使整个国家结构宛如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在西周晋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通过宗法制，血缘亲疏关系被成功地引入政治领域。西周王朝缔造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
0: 周朝建立没多久，商朝的势力还没有这个消亡的时候，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所以在这个不太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是选贤与能呢，所以应该是最有能力的人才能够舜啊，尧、舜、禹，这种才是真正的儒家最高的价值。你到了一定要用长子继承，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从权宜之计来讲，这个做法使得周朝能够维系那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稳定的因素。稳定的因素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政权的安定，是为了极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这一点他是做到了。
1: 分封和宗法制度相辅相成，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周人终于建立了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强大国家。他们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和宗法制最终使西周王朝的统治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四面八方。周王朝的制度建设还在继续，商朝移民仍是周公最关注的，即便已经通过了移民等方式将他们分散开来，但商朝移民的数量仍然庞大，并不让人放心。在周公看来，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显然有些偏西，他要在天下的中心另建一个都城，以便更好地安置与控制商朝的移民，管理四方各国。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最后将地址选定在了洛水北岸，营建新都洛邑，将它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镐京相呼应。
2: 周人他是偏处在西北，就是他偏离这个国土的中心，这个东方六国就是殷啊，他是东方的，他一旦有什么事情他离太远，所以他呢，到那里以后，你看他离那些地方都比较近，我用各种办法处理，但是我能够临时的这个制约四方。
1: 西安的工艺师正在仿制的是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它就是何尊。真品现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正是周公摄政的时候。仿制的何尊已经接近完成，从造型上看似乎与真品完全相同，但何尊最有价值之处却无法仿制，那就是它底部的铭文。何尊的底部铭文共12行铭文，122个字，详细记述了在洛邑营建东都的整个过程，其中铭刻的金文中竟然发现了中国二字。洛邑正是周公心目中的天下中心。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营建成功，其规模宏大。洛邑建成后，周公将商朝的移民集中到这里管理，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 正式为

0: 下政治的中心。周公还将其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成周城洛邑是中国第一座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都城，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挖掘，这座3000年前的古都逐渐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众多的祭祀建筑成为洛邑最显著的特点，它既有祭祀上天的丘兆、祭祖的太庙，还有祭土古神的大社等等。然而在所有的建筑中，周公最重视的还是明堂。成周洛邑的落成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在周代，明堂的设置呈亚字形，当中有5间内室，四周都是厅堂，外面有四方形的圆墙，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大门。这里是发布命令和朝会诸侯的所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大会诸侯，第一次宗祀文王，其仪式正是在明堂举行。据说那时有1770几个诸侯，都恭敬屏息，弦歌奏乐，称美先王。
1: 我们可以想象啊，假如说那个时候明堂这个祭祀，周公来主持这样的一个祭典，上千的这个诸侯参加了，他的每一个细节，就是一点点细节都不能错的。这个细节不能错的话，就表示一个人的心要到了最宁静的地步，而且是要听啊，每一个器官都是集中精力。那么这种事情是成为凝聚这个整个天下啊各种不同领导者的一个方式。这种典礼在当时周公造成以后呢，他的这个影响力散布到各个不同的阶层。那么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人的价值。
0: 第一次在明堂宗祀文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祭祀典礼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各诸侯国了解礼乐。此时周公精心设计一个更为伟大的工程正在悄然无声地开始实施，他将彻底改变周朝，改变中国，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这就是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系统而完备的周礼。号称经礼300、曲礼3000的周礼，周礼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由吉礼、家礼、宾礼、君礼与兄礼构成了五礼体系。对于数人以上的每个社会成员，其人生形成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礼仪及其明确具体的要求与细节，严格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与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周礼的核心价值是明贵贱、辨等劣，即维护等级制度，保障统治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人人恪守名分、各安其位、秩序
2: 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上海到云南迪庆，跨越了3000公里，海拔呢从零攀升到了3000米以上。一群退役军人师范生带着军营里练就的纪律和血性，走进了雪域高原的乡村小学，为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的孩子们开。

0: 爱心学校。他们教孩子们打军体拳、叠豆腐块，也教孩子们折纸枪、画版画。他们还站上讲台，也蹲下身子陪孩子们吃饭、睡觉、谈心。这是上海师范大学龙心筑梦实践团连续第三年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支教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用青春之火点亮边疆孩子们的星空。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团委书记黄宇燕、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副院长孟胜义。两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其实是第一次听到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对吧，孟老师？
1: 对，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呢，是2022年的1月份在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共同的支持下，在上海师范大学挂牌成立的。那我们呢，主要做这个退役军人学历提升，也是围绕这个把优秀退役军人培养到中小学担任教师这样一个目标在开展工作。那现在主要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两个学历段的这个学位教育。
0: 嗯，所以这次去云南支教的孩子们大部分都是您这里的学生。
1: 这次支教的学生100%的退役军人，100%的师范生，有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身份在。
0: 都是学院的孩子。
1: 对，
0: 对，
1: 没错。
0: 今年的这个项目应该是连续第三年在云南迪庆开办的爱心学校，对吧？今年好像来到这个名字，这个地名叫攀天阁乡，我觉得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高。是第一次来，对吧？
2: 是。这个上海师范大学的爱心学校其实每年的暑假都会在全国各地开办。那么云南迪庆的这个爱心学校呢，是一所以兵教师为特点的这样一个学校。那么这个项目其实起源也来自于我们云南籍的这个学生他退役之后返家乡的社会实践。那么我学校在了解到这个项目之后呢，也帮助这个孩子们一起整合了资源，也依托了退役军人学院的这样一个资源，整建制的和周围团周围啊中政府这边进行对接，来服务当地的这个青少年。那么前两年其实是在金江镇的这个新农村，那么今年也来到了攀天阁乡。
0: 这次去了多少学生？
2: 一个成果的展示
0: 啊，这已经是展示了。
2: 对，
0: 就好像就类似于像练军体拳一样的感觉，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所以你看，我知道各位可能看不到这个视频啊，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孩子们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我觉得孩子们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标准的程度，其实是超乎想象的。可能够见得出来，就是这个孩子们在做展示之前应该是非常非常刻苦的去做训练了，对吧？
2: 是，
0: 练了很久，是吗？
2: 是的。
0: 所以这次呢，今年应该是有158课时的这个教学。158课时里面都有哪些科目？
2: 我们这个爱心学校呢，其实在当地有100个学生，分了两个班级，一个是低年龄段，就1到3年级，一个是小学高年龄段的这个班级，所以两个班级是同时上课的，而且双休日也是不停课的。
0: 双休日不休息啊？
2: 对，因为他们是寄宿的嘛。
0: 哦，住校了。
2: 就是一次送到，然后最后这个结业的时候接回家。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每天其实我们都是排满了非常丰富的课程，就是叫国防加 X。
0: 国防加 X。
2: 对，
0: 这 X 里面有什么？
1: 这 X 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育人维度的扩展，或者说是对于现在我们知道的学科的一个内容的扩展。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叠加一些文化素养、科学知识、艺术、心理健康等这样的内容，那么为的也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受这样的心理指导、这样的艺术熏陶，让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受这样的心理指导、这样的艺术熏陶，让他们培养出这种科学探索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我们设计的叫国防加 X 的这样的课程内容。
0: 应该说课程还是很丰富的啊。
1: 是。
0: 是由15个兵哥哥兵姐姐带过去的。
1: 是。
0: 课程也是他们设计的。
1: 是的。这个当中其实前面说的，我们因为已经在当地今年是第三年，一方面呢，我们会在前2年的这个课程基础上进行迭代，我们把

0: 当地可能反响比较好，学生比较受欢迎，课程准备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继续沿用下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每年在点位上面也会结合当地的学生特点，结合当地的背景条件，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红色资源文化的角度也去挖掘一些内容。像今年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也会结合这样的主题去定制的或者创新的去开发开设一些新的课程内容，从而形成了今年这样158课时的这样的教学内容。
1: 比如说这个国防加文化、国防加科学、国防加艺术，这分别都有哪些这个亮点，有哪些内容，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你像国防加文化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会结合中小学当中的古诗词这个文言文，可能这个由我们学科语文的研究生去给大家讲古诗词当中古人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它是怎么样来体现的，从而去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境无忘告乃翁之类的。
0: 是。那国防加科学，那我们会结合到国防科技，大家也知道近些年我们国防科技的实力在稳步的提升，
1: 对，
0: 然后我们会把这样子的这个科技的成分最后呈现来讲，应该说是零失误，而且整个过程性、动作的连贯性、到位性都是非常好。那可见其实他们在这个之前的这个训练当中是付出了特别多的。那么其实在之后，就因为结束之后我也有跟他们在聊，就是说问他们为什么平时不太想，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嘛。那么其实

0: 我们的教官，就是教这个战术的也是个教官，他
1: 是
0: 我们
1: 是退役的女兵，
0: 对，他是服役于某特战旅的，所以他非常精通的这个战术。
2: 啊，所以是冰姐姐带了四
0: 个
2: 小姑娘，
0: 小姑娘，对，所以那刚才说到第一个他们是好奇，第二个我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带教老师的榜样的作用，
2: 嗯，
0: 因为同样是女性女生，然后这个我们的冰姐姐她自己经历了这样一个当兵服役的过程，她学会了技能，学会了知识，现在在学校里面这个提升学历，那可能在这样的姐姐的身上，四个姑娘也看到了这样榜样的力量，可能也想着说我跟着这个姐姐去学点东西，所以他们第二个出发或者说第二个点可能就在于我喜欢这个姐姐，我想知道她当兵做了什么，我想学她在当兵时候掌握的这个特战技术，
2: 对，
0: 等等，就是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我觉得可能四个姑娘从一开始可能比较陌生，到后续能够一整套的动作指令完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四个的集体的意识应该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磨合出来的，
2: 嗯，
0: 肯定会有受伤，也肯定会有失误，那其实从战术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做错会受影响
2: 啊，相当于他们是四个一个集体，
0: 是个集体，对，
2: 单纯一个人错的话基本上四个人都要重来，
0: 对，
2: 哦，
0: 对，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反正也很普遍也很纯真的说，我不想因为我的错就是让其他的团队的成员受牵连，或者说或者让教官说我们重新来一遍，所以他们在这个反复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做，那么就是基于自己的好奇心，基于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又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去了解，他们有这样的意识说我要为了集体出彩，我要完成最后的这个汇报演出，所以整个这个故事或者说整个这个课程下来的感受我是比较这个印象深刻的一点。另外可能在也是在前两年我的一个教学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第一年到达新农村的点位上面，其实有一个就是染着黄色头发，然后可能有一些厌学的这样一个小男孩，
2: 嗯，
0: 然后第一年经过我们这个也是半个月的陪伴之后，小男孩在最后他是跟着家里人的摩托车追着我们志愿者的车送了一程，然后在我们志愿者上飞机的那一刻，他跟我们志愿者视频了一下，他剪了个寸头染回了黑发，
2: 啊，
0: 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到，因为刚才说到连续两年在这个点上，第二年的时候，他作为管理者协助着我们的志愿者开展了班级管理，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来讲，可能就是短期、中期和长期角度来看，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半个月的支教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可能因为军人的这样的特质特点，然后当地学生多民族的这样的交流，淳朴纯真的这样一种文化，然后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短期就是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态度，中期来讲可能会去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也长期我觉得就是最后筑牢的他们的理想信念，
2: 对，
0: 这个可能也是教育的一个规律吧。
2: 嗯，我觉得这个对于刚才您讲的那个小男孩，这个就是一生的一个转变了，
0: 对
2: 啊，
0: 包括这个小男孩也说过我未来要去当兵，当然这个我们其实所有近三年的就是这样子比较有特点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学生，我们其实都在持续的关注，不是说我们这个半个月支教结束了回到上海就不联系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些孩子我们也在持续跟进关心关爱，
2: 对对，整个这个过程里面黄老师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1: 我觉得可能是跟随他们一起去家访的过程当中，一些在这个小学校园里边发生的事情在家里得到回响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那个问答墙上我们的志愿者老师是会一直去看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当时提的问是目前来说对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有一个孩子就写了是给我8岁的妹妹过生日，这对兄妹都在这个爱心学校里
2: 啊，都在爱心学校里，
1: 对，
2: 他们这次都参与了吗？
1: 都参与了
2: 啊。
1: 那么志愿者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线索之后呢，就开始给这

0: 个妹妹准备了一个生日的惊喜，就是一张彩色的卡片上签上了所有志愿者的名字和送上了生日祝福。当这个礼物送到他们兄妹手上，在他八岁生日当天的时候送到他们兄妹手上的时候，其实孩子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
1: 嗯，
0: 然后后面呢，这个我们的志愿者也来到了这对兄妹的家里家访。
1: 嗯，
0: 然后孩子就马上冲到他的房间，他的床头的这个墙上除了有他的奖状，就是这张我们支教老师签名送给他的生日贺卡。
1: 嗯，
0: 所以这种特别质朴的情感，这种兄妹之间的感情也好，这个我们的志愿者的大伙伴带着小伙伴之间的这种感情也好，就特别触动人心，我觉得也特别触动我们的志愿者，触动我们。
1: 嗯，所以在学校应该是哥哥照顾妹妹啊，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志愿者很心细啊，那经常会看那个，就是这个问答墙嘛，
0: 对
1: 吧？在里面来发现线索，找到线索之后，可能我们就会做进一步的，比如说延展有什么措施之类的，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而且刚才你说到家访，这对兄妹的家庭怎么样？
0: 这个当地呢，其实多子女家庭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多子女的家庭，那么父母他们的父母年事也比较高了，所以呢还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家庭之后呢，都会给他们建档，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乡政府啊，跟这个村主任、村委会了解孩子这个家庭的情况，那么后续呢也会对接一些公益的资源。
1: 嗯，我看到好像这次团队说是走访的十多户困难学生的家庭。
0: 嗯，
1: 这个都是怎么发现的？学校提供的线索吗？
0: 其实这个孩子们他们都是有一个学员的这个登记表的。
1: 对。
0: 那一方面呢，可能是这个因为乡政府也参与到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关注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去关注。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在平时的交流过程当中，在宿舍的夜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到孩子们的家里也去看一看。
1: 嗯，
0: 那这个志愿者去孩子们家里去看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更好的去了解了这个孩子们的成长，了解了他们可能一些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更好的帮助他们，去陪伴他们的成长。
1: 这些兵哥哥、兵姐姐真的很了不起，而且我觉得很细致。就是一方面呢，可能我们面上五十多个孩子，可能我要给他们带来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对吧？教学的形式。那另外一方面，点面结合，就是在具体的困难学生的这个家庭方面，可能我们也会有针对性的给出更多的帮助，对吧？比如说给这困难家庭来建档，然后结合我们自己现有的一些资源，可能对接一些什么基金会啦之类的，对吧？这个其实很有意义，很有，就是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对于当地的家庭来说也很好。而且好像这次还做了一个叫老黑谷种质资源的调研，是吗？
0: 啊，是的。
1: 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调研？
0: 因为当地呢有这样一句话叫迷人不过攀天阁，稀奇不过老黑谷。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攀天阁乡，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它有世界最高海拔的原生道叫老黑谷。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种质资源。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这个乡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联动了我们生命科学学院的相关的学生团队，组成了一个社会调研的这个团队，也来到了当地。那么他们呢就走访了当地的这个农技园，也实地这个勘察了当地的这个这个老黑谷的种植情况。那么也了解到可能目前种稻的这个人在变少，那么销售的这个渠道啊也存在一些这个瓶颈等等。那么他们也会联动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优势，去开展比较科学的从育种啊、管理啊、产量啊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调研，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我们因为也做一些科技小院的帮扶的一些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到我们的攀天阁乡的老黑谷的这样一个优质的种质资源上。那么后续呢也会给他们提供我们可能学生调研的这样一个调研的报告。
1: 这其实对于孩子们来就好像是一个社会的调查一样，
0: 对
1: 吧？
0: 对，
2: 对，
1: 就除了上课，其实我对于当地的社会、当地的民风民俗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吧？
2: 没错，
0: 是，
1: 哎，这个其实也很有意义。

0: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五分钟，这个节目要到结束的时间了。我们之前就介绍这个项目其实已经是第三年了啊，扎根到迪庆，今年是第一次来到潘天阁，之前是在这个金沙江畔的一个小镇，对吧？那么整个的这个课时现在是超过了430课时，基本上每一年都要到在150课时左右嘛啊。那么参与的学生呢是有将近40名退役军人大学生，覆盖的这个当地的孩子有310多名，对吧？应该来说这个成绩还是很亮眼的。我们在最开始就说这是主要是由这个退役军人的大学生来参与来主导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走了三年，两位老师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兵教师、兵哥哥、兵姐姐这个群体，和对于当地孩子们来说，有哪些特殊的这个影响？
1: 我想这个其实更多的是爱心学校的这个意义。我们爱心学校就是要献大学生一份爱心，给孩子一份关心，换社会一份热心。那么这个爱就像一个种子，它种在了大学生的心里，也种在了我们的孩子们的心里，让孩子们从爱这个项目、爱这个老师、爱一节课，到转换为他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也让我们大学生在这个爱和被爱的感受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把他们培养成为有大爱、懂育人、懂学生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人民教师。我想这就是我们爱心学校始终在传承的和这个在这个延续的这样一份爱吧。
2: 我觉得对当地的孩子来讲，他们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这些兵姐姐、兵哥哥的不同，不同于以往他们在课堂当中遇到的老师，不同于他们可能身边的这个家长、亲人，那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也一直在说，可能在潜移默化之间，通过刚才我说的几个案例，也在改变着他们。我想，夏令营或者说我们说的爱心学校，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陪伴，我想对孩子的意义来讲，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年的夏天，他们有这样一个回忆，可能是成年之后，可能是老了之后，他们在给孩子们说，可能在家乡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对他们来讲，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教育的最大的意义。对于兵教师来讲，我觉得他们能够走出上海，走出舒适圈，去到这个边远山区艰苦的地方，去看看我们所说的教育强国，我们所说的这个教育改变，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要立足于上海可能现在比较好的改革，这个先行先试，包括教育改革的这个点，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到一些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能不能坚定的信心把上海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当地去，能够站稳教师的这个讲台，能够站稳人生的这个第一步，因为入职是最大的一个关卡嘛。所以我觉得对双方来讲，我可能觉得这两方面既是对孩子成长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价值，对兵教师的成长也同样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0: 对于当地的孩子来说，对于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其实都是一生难忘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啊。在多少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想起来当时的这个瞬间的时候，都会带着微笑啊。好的，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非常细致的分享，再见，
2: 再
1: 见。
0: 那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或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欢迎各位来到 FM 101.2时尚超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最近啊，网上很多人都在分享着自己在家里如何去种菜。其实呢，前段时间啊，我去见就是在家这个爬楼梯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楼道就是从一楼爬到这个顶楼爬楼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在这个爬楼的过程当中，很多
1: 邻里邻居门口的那些小菜小花儿，
0: 小菜小花种的那叫一个好。
1: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知道了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那其实今天的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呢，咱们今天不跟大家聊时尚，不聊这个吃的玩的啊，景色等等，今天聊个不一样的。咱聊种菜啊。
0: 对的啊，
1: 种种花，种种菜，
0: 在家种种菜，种种花啊。因为
1: 其实说到这个，我一直有一个遗憾，我是属于那种养什么废什么的那种类型。当然期间呢，我也一直有一个愿望，能够种出点什么啊。其中我也买过一些花的种子呀，包括一些这种草莓的种子呀等等。我的天哪，我感觉我真的是种废了，什么都种不出来。
0: 是的啊，其实说实话，中国人啊，
1: 喝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它这个种植必备有什么呢？啊，比如说一些干豆子呀，一个有洞洞的这种容器，一个能够卡住这个容器的盆子，然后呢，一块纱布，朋友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能够接触食物的这种布料也可以。它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这种干豆子呢，在水当中去浸泡嘛，过夜，直到呼吸饱。吸饱这个水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捞出咱们这个豆子啊，沥干水分，平铺一层在容器里面啊，然后呢，再用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湿纱布呢盖住豆子，放到暗处去保存。注意，这个时候是暗处。
0: 对的。
1: 然后呢，每天去冲洗一次这个豆芽，再盖回打湿的这个纱布。
0: 哎，或者说咱们如果说偷懒不用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拿那个喷雾啊，
1: 哎，也可以，
0: 家里的有喷雾，
1: 对，喷一喷，
0: 然后把水装满之后就是。喷在那个纱布上
1: 啊，也是可以
0: 的，
1: 哎，
0: 可以
1: 省一步骤，
0: 省一步个步骤。
1: 是的，最后呢，就是等这个豆芽长到适宜的长度，揪出来吃就可以了啊。
0: 对，一般的这个豆芽不宜长太长，否则呢不太适合食用。
1: 是，
0: 也就是说，大概在2到3天，差不多这个豆芽。3到4天就已经完全长出来了，
1: 没错。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吃了，不要让这个根啊长得太深了，太老了，
1: 对对对，
0: 吃起来口感不是特别好。
1: 而且这个豆发豆芽的理想环境呢是15到30度的这种黑暗空间啊，朋友们，它不用晒太阳，一定要按时去冲洗，然后容器里面呢不能够去积水，不然可能会让这个豆芽它根本去发烂发臭，就不能吃了啊。
0: 对，就是我们在做豆芽的过程当中啊，下方一定要保持啊，不能有积水，不然的话这个豆子泡在里边。泡久了啊，大家都知道就软了，然后就坏了，就臭了。所以呢，
1: 是
0: 啊，这是一个要记住的。其实这个豆芽总体来说，听起来哈，
1: 很方便，
0: 可操作性非常的强，而且呢很简单。
1: 对对对啊，
0: 但是一定要记着啊，放在密闭的环境当中，黑暗的环境当中，咱们可以拿个这个罩子给它罩住啊，或者呢放在这个箱子里边哈，给它完全的盖住。
1: 是的，是的，不要见光啊，
0: 不要见光哈。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还有哪些菜在生活当中呢？哎，是好种的。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

0: 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之前呢也跟大家说到，我们在家里啊有一些适合

0: 浅浅的没个根部就行了，放到呢有自然光的地方，3到5天换一次水。
1: 嗯，
0: 哎，这个时候长长就可以吃了哈。剪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全部给它连根拔除，
1: 也是要留一点，
0: 留一点叶片哈。这样的话还能再长个2-3茬，直到呢这个营养耗光。
1: 是的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白葱和蒜头呢不能完全浸泡到水里面啊，不然可能就又是收获一盆剩余的这种厨余垃圾了啊。
0: 嗯，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很多小伙伴会水培空心菜、生菜，其实原理都差不多，但是呢。这些种子菜的水培比较讲究技巧，收获量一般比较偏少，一旦翻车就很容易失去热情，所以呢咱们在新手期的时候啊，还是要谨慎的去进行尝试。
1: 没错啊，那其实还有几种菜呢，也是除了这个比这个水培呢啊，土培的门槛呢会稍微高一点嘛。
0: 嗯，
1: 也有一些菜呢是一定要有一些材料是一定要准备好的。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器嘛，对吧？
0: 嗯，
1: 种菜的时候呢容器讲究没有那么多，干净的这种泡沫塑料箱就可以了，家里的鸡蛋盒呀、外卖盒啊、油桶啊等等，其实捡一捡也能够变废为宝。那这也是我们平时见到很多这种种菜的朋友们为什么拿这种矿泉水瓶啊，是不是、一种就一茬，
0: 是的，
1: 可多了。然后培养土这一块呢，新手种菜呀，别瞎去小区里面去挖土啊，朋友们，也很容易把外面的一些这些杂草和这种虫子们一起带回家。
0: 嗯，
1: 那还不如直接在网上去买一些调配好的肥料啊，通用在这个培养土上面就可以了，方便又好用嘛。
0: 嗯，没错，是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啊，这个肥料和药剂，
1: 嗯，
0: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不施肥不用药，种菜的失败率会很高，热情也会被打击没了。所以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肥料和农药可以做选择，比如说买的网上的时候可以买过一些经过发酵啊、处理过的一些鸡粪、羊粪，没有什么味道，其实肥力也很足，而且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用到哈、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菜的肥力更强，哎，这样收获起来也更加的丰盛、
1: 是的，是的啊、那也跟大家说几种菜品吧，直接可以把咱们的一日三餐都安排到位了。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豌豆苗或者是这种豌豆尖儿。
0: 哎，对的哈、这个川渝人特别爱吃的。
1: 对，
0: 嗯，
1: 它这个
0: 不可缺少。
1: 是的，是的啊，豌豆苗它的一个周期呢是7到10天，也很少了。
0: 嗯，
1: 包括这个豌豆尖儿呢，可能偏长一点，20到30天，大概也是1个月就能够有所收获了啊。
0: 嗯，是的哈、这个剪一只清脆玉滴，炖一锅翡翠白玉汤，真的是拿肉都不来换。
1: 没错，
0: 那方法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一定要买完全成熟的老豌豆，不是那种咱们炒菜的那种嫩豌豆啊、是那种老豌豆啊，
1: 完全成熟的。
0: 对的啊。另外呢要注意把干豆子在水中浸泡过夜，直到吸饱水之后呢沥干水分，紧密的铺一层在土面上，再盖上一层薄土不要盖得太深哈、然后呢放到遥控柱子的地方，保持呢土壤的湿润。收割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豌豆苗一定要齐根剪下，豌豆尖要留上面这个土面上的5厘米，剩下的部分施肥之后呢还能再长2到3茬，也就是还给它留一点点啊，不要全剪了。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苗啊长得快，想要吃豌豆尖呀，也要还要记得耐心一点、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嘛，对不对、长得有点慢啊。
0: 没错，另外呢就是下一个跟大家说的
1: 樱桃萝卜、这种的我觉得可好看了，颜值又高、然后又好吃啊。其实这种醋水辣椒拌一拌，一盘这种樱桃小萝卜一口一个嘎嘣脆啊，其实也是蛮治愈啊、蛮解闷
0: 的，烦恼都被治愈掉了。
1: 那它的方式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土上呢每隔10厘米用手指呢按一个浅坑，然后呢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轻轻的去拢上土，放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呢去正常养护就可以了，再等它微微的去拱出地面的时候呢、直接连根拔起，哎，有了。
0: 对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樱桃萝卜对于水分呢是比较敏感的，不要在这种干旱后大量的去浇水啊。
0: 嗯。
1: 啊，想要它好吃啊，可以多施一点点的这种钾肥。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萝卜哈、下面咱们可以拌这个凉菜吃。
1: 对。
0: 吃萝卜啊，我觉得上面的这个萝卜叶，
1: 嗯，
0: 也可以拿来炒菜吃。
1: 是，当然也可以在这个菜汤里面放一放。
0: 哎，对的，不知道有没有小帕吃过这个萝卜叶？
1: 萝卜叶我吃，我经常吃、这个羊肉汤啊，萝卜叶必须要有，
0: 很鲜啊、这个特别的清香味啊、十足。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蒲公英了哈、很多人呢又叫做婆婆丁，这个收获时间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些。
1: 是、
0: 快乐的尽头是蒲公英，小时候呢最爱它这个毛茸茸的蒲公英啊，随风吹展开来， 那这个现在长大之后呢，

0: 就喜欢这个菜地里的蒲公英，
1: 把它吃了，
0: 凉拌吃，泡水喝都可以哈。
1: 嗯，
0: 这种老少皆宜的这种菜哈，真的是不如来一盆，让它快乐持续的生长。
1: 是的，
0: 嗯，种菜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选择一定要深一点的容器装土，把种子呢均匀的撒在土面上，因为呢，这个蒲公英的根扎得很深哈，
1: 是
0: 相对来说，相较于其他的要深一些。另外的话，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保持呢土壤的湿润。那出苗之后呢，要再转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拔掉过密的小苗，留出呢生长空间，不要呢这一盆密密麻麻的哈，这样的话它会抢养分，然后呢也会抢它的生长空间。
1: 是的，
0: 这个稍微呢留一点这个生长空间，然后刚开始种植的时候呢，可以在幼苗期间整颗的拔起食用，哎，这个嫩苗啊特别的香，炒来吃、凉拌吃都很好。然后呢，如果说长到第二年成熟的植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咱们在这个发芽过程当中摘这个嫩叶吃就好，
1: 也非常好吃、
0: 而且呢可以吃好多茬，吃完这一茬，哎，新的嫩叶又长出来了。
1: 对、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很多的这种菊科植物的种子呢都是毛茸茸的嘛，
0: 嗯，没错，
1: 路边摘的其实不一定是靠谱的，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个现成的这种种子比较安全一些。
0: 嗯，
1: 那当然蒲公英也是需要一定的阳光的，光照不好的阳台可能就不太好养喽。
0: 是的哈，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哈，在家庭里，家里容易养活的一些蔬菜
1: 吧。
0: 对，那另外一个呢，跟大家继续说到的是沙拉生菜，这个呢，收获时间大概是15到30天的样子。
1: 对，
0: 生菜呢，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可包万物，而且呢，可卷万物，是居家必备，非它莫属。而且它水灵灵的口感，让任何的食物都会变得
1: 清爽。对，吃这些肉类呀、油的这种，就是大炒的这种菜啊什么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非常的解腻解油了。
0: 对的，包括咱们在家里下面也好，这个吃其他的也好，你把它放在里边，都完全不会抢走它主食的一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的清新。那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在土里一定要埋一些肥料，因为这个生菜比较吃肥力。把种子呢比较密的撒在填满的土的花盆里边，最好呢是长条形的这个浅盆。然后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等小苗长出6到8片叶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齐头剪下来吃了。土上呢再留个2-3厘米，不要完全的剪到叶心，这个时候它还可以
1: 继续长，
0: 长个3-4茬。所以你看也是非常的方便哈，这个只要长出来之后，剪一点点，过一段时间又可以长出来，剪一点点，过一段时间又可以长出来。
1: 对对对啊，还可以持续3到4次呢。
0: 采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连根给它拔起。如果说想换换口味，比如说鸡毛菜、芝麻菜，也是同样的种植和采摘的方法。
1: 是的，
0: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了啊。
1: 那再一个呢，就是韭菜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它的收获时间呢是在20到30天收过一次嘛。
0: 对，
1: 韭菜盒子里面肯定是满满的回忆嘛哈，家里面人做的这种总是皮薄馅儿多，韭菜的香味让人腮帮子都直发酸嘛。
0: 没错，
1: 那其实它的方法也是挺简单的啊。首先呢，就是将这种种韭菜的土壤呢要肥沃一些，不然种出来的口感会能受影响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就是新手呢可以直接去买来这种韭菜根儿啊，栽种在这种土里面，尽量呢种在咱们这个阳光直晒的地方，也需要多浇水。
0: 对的。
1: 然后及时呢去掐掉它的一个花台，避免开花去消耗它的一个其他的养分。最后呢收割的时候同样的留下根部白色的这个部分啊，等这个切口干了再去浇水，避免它的根部一个腐烂了。
0: 在农村里的时候，我就记得咱们这个韭菜基本上割不完，只要你不把它的根连根拔起，一茬一茬的接着长，
1: 一直会长啊！这个真的是啊，省很多很多的这种力气啊。
0: 对的哈，这个韭菜真的，只要你长活了啊，真的是有吃不完的这个韭菜啊。
1: 没错，
0: 咱们炒这个菜啊，炒这个韭菜鸡蛋，包括呢做韭菜馅的饺子、韭菜盒子，炒其他的菜放点韭菜都特别香。
1: 说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干煸炒面啊，是不是啊？绝对要用到的。而且刚好当下呢，是它一个非常好的节气了啊，是春秋两季的韭菜种起来口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确实哈。同时呢，我们做饭配上这几种香菜，香味呢也会赶超米其林。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到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香菜哈，一些
1: 有香味的菜。
0: 有香味的菜，第一个呢就是香菜了啊。这个香菜确实也是凉拌菜的灵魂。
1: 是的，
0: 喜欢吃香菜的人爱的不了。
1: 同时还有火锅，包括一些汤汤水水的饭啊。
0: 对，喜欢吃的觉得这个香菜这个无比的迷人，不喜欢吃的呢？
1: 我是不喜欢吃这个香菜，但是我喜欢它闻它的味道。
0: 哦，还这么神奇的？
1: 对，就是我吃火锅，我肯定是要放
0: 的，一定要放香菜，
1: 一定要放
0: 香
1: 菜，但是我不吃香菜，
0: 要有这个味道。
1: 对，这个味道真的让我魂牵梦绕啊。
0: 那种植的方法呢，也是用深一点的容器装土，将种子呢较密的撒在上面，用土把手按到这个土里边，把种子按下去，然后呢浇透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前期呢小苗密度很高，一定要拔一些出来，留出生长空间，不要太密了。那拔出来的小苗，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吃了。
1: 是的，
0: 成熟之后呢，可以掰下叶子食用，剩余的部分呢还会继续的生长。
1: 没错，我觉得像我这种的，就是不爱吃爱闻的话，可以种的家里面多种一些，长出来就闻它那个味儿啊。
0: 对的哈，香菜和茴香根都很深，所以呢容器选好了就不要换盆了。这两种植物呢都比较耐旱耐寒，养护的时候呢需要避免高温和潮湿。
1: 是的，是的。再一个就是跟香菜一样，味道比较偏大，香味的薄荷。它的收获时间呢就是 哎，它成熟之后呢，随时可采摘啊，
0: 是的，
1: 很短。那夏天，对对对，夏天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0: 受欢迎。
1: 哎，对，摘几片，用手这种搓一搓啊，去醒味儿，对不对？然后泡一些清水柠檬呀，啊，泡气泡水，或者是跟这个牛肉卷在一起做个云南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味道很清新。
0: 凉拌菜也特别的香。
1: 哎，是的，是的，它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也准备好一个肥沃的培养土嘛，然后呢，掐下这种薄荷顶部约10厘米左右的这种枝条。插进土里就行，
0: 嗯，
1: 然后呢再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多浇水，需要的时候呢掐取这个薄荷的这种嫩尖儿去食用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它的枝条太长了，也可以将土面是以上的10厘米的部分呢全部去采割，剩下的部分呢还会继续再发芽啊。
0: 嗯，那同时要注意哈，薄荷需要大水大肥大太阳伺候，所以呢阳光不足或者说过于干燥就容易得病。同时呢薄荷的生长也比较霸道，尽量不要和其他的植物混在一起来种啊，只要长出来之后，那这个薄荷啊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来讨论了在生活当中啊一些种菜的方法。那这些菜呢说实话都是比较好种的，
1: 是的，
0: 也是我们比较拿手的，
1: 容易出
0: 而且
1: 收获的，
0: 而且呢又容易有这样收获感，在家里平常可能也都会用得着到的。那大家呢不妨也动起手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乐趣吧。
1: 是的，
0: 好了，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2: 下面播送《夜幕下的哈尔滨》，演播王刚。
3: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早已过去，眼瞅着快到谷雨了。可是地处北满的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这一年的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南来北往的人流早已断了线，通往道里、道外、南岗、马家沟的电车也没有几个乘客了。车站收票口的前边排列着出租的小汽车、马车和人力车，司机和车夫就好像吹了熄灯号的寄宿学生一样，都在自己的车上闭起了双眼。这个酒馆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得罪这种人。年轻的女招待既缺少经验又没有办法，只能笑脸相陪，任他胡来。这秦德林就这么喝呀喝呀，直喝的是天旋地转，突然一声火车汽笛长鸣，把他才从酒香中唤醒了。他伸手一看表，1点已经过去了，这正是从满洲里开来的快车进站。秦德林知道这是一趟途经几个抗日游击区，车上经常出现共产党传单和小册子的所谓特勤最多的列车。他的顶头上司特务科长葛明礼对这趟车极为重视，有时还亲自前来查看，而且今天夜里更不同往常。可是我想到这儿，秦德林吓出了一身冷汗，伸手抓起桌子上的帽子，摸了摸挂在屁股后边的手枪，脚步踉跄地冲出门去，酒钱菜钱竟连问也不问一声就撩了。秦德林出了酒馆，冷风一吹稍觉清醒些，他举目向车站前面一看，糟了，

驾车的人已经向外走了。售票口前边围满了他的同僚，那里边就很可能站着他的顶头上司葛明礼。秦德林和葛明礼两个人虽然说是多少年的老交情，可是到了节骨眼上，秦德林知道葛明礼对他还是毫不留情的，如果他这个时候跑上去，说不定当场葛明礼就会给他来个手贴脸，就是大嘴巴子。可是要是不上去，哎呦，正当他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忽然瞥见纪念碑北面的碑壁上好像有人影在活动。这真是见了鬼了啊，那上边怎么会有人呢？秦德林自语着，又用力眨巴眨巴眼睛，使劲朝那边看去。可不真有人怎么呢？而且是两个人影落在一起，上边那个还直动弹，在他头顶的碑壁上好像有些弯弯曲曲的东西在放亮。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两个人在那儿干什么呢？凭着秦德林的猎犬一样的嗅觉，他立刻本能地感到这可能是个极重要的发现。如果真让我遇上一桩重要案件，要在一时之间破获了，那升官发财呀、这念头一起来，秦德林立刻精神百倍，他迅速地向左右瞥了一眼，发现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争功，便一伸手从屁股后边抽出手枪，猫着腰轻手轻脚地向纪念碑前边摸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边的目标，目标越来越清楚了，他不但看清了两个人的衣着，连纪念碑上赶走日寇还我山河八个大字也看清楚了。秦德林险些惊讶地叫出声来，哎呀，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竟有人敢往这圣灵的碑上写写，这可是两条大鱼呀、想到这儿，秦德林的心禁不住腾腾直跳，端着枪的手激动地哆嗦起来了。他一边往前摸着，一边打着主意，我该怎么行动呢？我先开枪把下边那个打伤，下边的一倒，上边那个就会掉下来，我自己再往前一跳，一伸腿就可以把它踩在脚下，那个时候所有围在车站前边的同事都会跑过来对我这个英雄称羡不已，而我的顶头上司葛明礼也会把伸出的巴掌全回去，竖起大拇指。就这么干。秦德林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兴奋。就这样，他屏住呼吸，压住心跳，无声地往前摸着。眼瞅着就要摸到跟前儿了，那两个黑衣人还没有发觉。紧接着，秦德林的手指勾在枪机上，对准

0: 下边那个人准备瞄准射击。猛然间他觉得端枪的胳膊一震一酸，不知是谁准确的打在他的穴位上，使他手里的枪向天空飞去。就在枪和手分离的时候，枪弹发着哨音从萧光义的身边擦过去，钻进纪念碑的墙壁里。从弹洞里飞出来的水泥渣子直打在萧光义的脸上，他和罗世成都惊得一抖。二人同时一回头，看见离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正把另一个人摁倒在地，挥拳猛击那个人的脑袋。两个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萧光义一翻身从罗世成肩上跳下来，向前扑去。这个时候车站前边传来一连串的警笛声，笛声凄厉，人喊马嘶，许多双皮鞋脚同时向这个方向跑来了。萧光义和罗世成还没有扑到两个搏斗人的前边时，那个挥拳人猛抬起头来对他们俩一指小树林子，还不快跑。他们俩一看，眼前这个人几乎和他们一样，也穿了一身黑衣服，在微暗的光线下，他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显得特别明亮，两道剑眉由于愤怒和激动而向上挑起，那椭圆的脸型，白皙的面孔，宽宽的额头和高高的鼻梁显出一股英武之气。这个人萧光义和罗世成都认识，所以当他们看清了之后，不约而同惊喜地喊了起来，啊，是您，快快跑。这时候倒在地上的特务秦德林挣扎着要往起抬头，萧光义一咬牙跨前一步，举起手中装拉哈油的铁桶，猛力地扣在秦德林的脑袋上，刹那间鲜红的油色就顺着秦德林的脖子淌下来了。皮鞋脚的声音越来越近，成串的警笛哨音伴着杀猪一般的喊声，抓活计，围过去抓。这个时候挥拳人一推萧光义，快跑。王一民老师，那你不要管我。被喊作王一民老师的人一边说着一边纵身一跳，轻似狸猫般的跳到秦德林那只手枪跟前儿，机敏的拾了起来，拉开枪栓推上子弹。与此同时，萧光义和罗世成已经飞快的向小树林子跑去了。敌人追过来了，跑在最前边的两个敌人已经接近了小树林子。就在这时，接连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声，两个敌人一前一后倒在地上。后边成群的敌人被这突然而准确的枪击惊呆了，就像在奔跑中受惊的狍子一样，猛然收住脚步，张皇四顾，不知所措。有那机灵一点的，急忙往路旁一闪，躲到街灯的水泥柱子后边去了。就在这暂短的停顿里，萧光义和罗世成已经钻进树林不见了。这时在惊呆的敌人堆里突然发出一声像饿狼似的嚎叫，王亚鲁，唐亚库。这是一个穿着一身黄泥的军服，带着红字白袖标的日本宪兵在嘶喊，他一边喊着一边向纪念碑的东边指着。人们顺着他的手望去，发现一个人影已经爬上斜对火车站东南方向的铁路医院的院墙，正要往下跳。这日本宪兵喊了起来，射击。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0: 十几支手枪同时向墙头上的人影射去，几乎和枪响的同时，墙头上的人影一晃不见了。 是打中了还是跑掉了呢？这群宪兵警察特务互相看了看，便像一群猎狗一样撒开蹄子拼命地向院墙跟前跑去，跑到墙下都伸长了两手往高蹦，想要抓住墙头翻上去。可是十几个人就像打地鸡的肉夯一样扑咚扑通蹦了好半天，谁也没够着，最后只得用人驮人的办法爬上墙头。接连爬上去好几个，他们探着脑袋往下看，只见院子里黑洞洞阴森森，手电光在墙根下来回晃动了半天，也没看见一个人的踪影。那么这个人跑哪儿去了呢？原来啊，就在枪响的一瞬间，他轻轻地翻进了铁路医院的墙头。这里的地形他早就摸熟了，曾经不止一次在这甩掉过跟踪追捕的敌人。这个院子地大人少，房子稀，很多俄国式的小房子夹杂在树木山石之间，四处都有隐蔽物，各方面都有迂回的路。至于进出的墙头，他也早已选好，从对着车站那边的墙头翻进来，穿过一片树林子，绕过两栋小房，爬上一棵老榆树，就能翻过南面的墙头，跳下墙来马上就可以钻进一条窄巷，然后再钻几条小胡同就到了喇嘛台。老哈尔滨都知道喇嘛台这个地方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往哪儿跑都可以了。今天王一民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跑的。当他跑到喇嘛台的时候，猛然听见从南边传来一阵摩托声，他急忙躲在墙角的暗影里，探头向南望去，只见马路上闪动着无数刺眼的车灯，在灯光交织映照下，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一辆辆摩托车风驰电掣一般向这边冲过来，这是南岗的日本宪兵队出动了。看起来这八个大字和夜半枪声已经震动了所有的敌人，他们大概是倾巢而出了。王一民把手表凑到眼前一看，表针已经指向3:01了，距离敌人头目玉指雄一到达的时间还有2.5小时，还可以赶回住处吃点东西。他闹腾了一宿了，滴水未进，肚子直叫唤。王一民想到这儿，趁敌人的摩托车还没冲过来的时候，忙转回身贴着墙边紧走几步，拐进了又一条窄巷。窄巷里没有街灯，向前望去黑洞洞的望不见头。他顺手从腰带上抽出那只德国造的枪牌撸子，枪筒子还热热乎乎的，余热还没有散尽。王一民很喜欢这支小巧的手枪，这支枪今天已经为他立下了第一功，消灭了2个敌人，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处呢。夜虽黑，路却熟，王一民越往前走越能辨认出一些景象。被强烈灯光刺激过的眼睛现在得到调整，可以大踏步向前走了。他避开大路走小巷，很快就回到花园街的住处。南岗花园街这一带是白俄和中国人杂居的地方，王一民的房东就是一个白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一共有2栋俄式平房，一栋大一点的他自己领着子女住，一栋小一点的租给2个不带家眷的男人住，一个就是这第一中学国文教师王一民，另一个是个作家叫塞尚肖。塞尚肖是这里的老住户，原来住在他对面屋的是个银行职员， 去年年底要结婚，不得已

从这里搬了出去，怎么结婚就要搬家呢？因为这个房东啊，有个规定，他的房子专门租给不带女人的单身男人住。由于这老太太的特殊规定，那位要成家的年轻房客只好从这儿搬走了。这时塞尚肖的吉林同乡学友王一民正在找房子，条件很符合，经塞尚肖一引荐就搬进来了。王一民搬到这儿住已经有四个多月了，他和这房东老太太处得很好，房东很钦佩他，说他是个最守本分最老实的知识分子，说他承袭了东方

0: 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外甥。为了改变孩子病弱的体质，他就向姐夫姐姐积极建议跟他学武术。就这样，他一落的专列就要进站了。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3: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2: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4: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2: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伊拉，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小院直播间。今天我带大家看看我们家的农家乐，这里是地道喀什乡村小院，风景好看，空气也特别新鲜。很多朋友问我喀什去哪放松最好，答案就是这儿，来就对了。
1: 丫头，你在干嘛呢？给谁说话的呢？
0: 爸爸，我在直播。
1: 直播？直播是什么呀？
0: 大大，直播点比我斯克斯特斯点点托的比我斯克斯克罗的们，我正在直播宣传小院。
1: 哦，明白了。好，好好介绍咱们农家乐。咱们农家乐宽敞环境，kızım muhitimiz retlik pakiz azad degenne devlet ortak tilidi nime deymiz?
0: Bu gapni环境整洁舒适deymiz.整洁舒适degen retlik pakiz azad degen gap.
1: 咱们原则宽敞，环境整洁舒适。
0: 是的，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小院全貌。院里花草多，四季都有景色，夏天凉快舒服，秋天风景更美，特别适合散心拍照休闲。
1: 女儿，全貌散心是什么意思？
0: 大大，全貌的言我们没给不得，散心的言穷了阿妈的言给
2: 马伊拉，可不可？
0: 我不渴，妈妈，我在给大家介绍我们家院子呢。
2: 那我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可以呀、
2: 欢迎各地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家的食材都是新鲜的，饭菜也是现做的，干净又好吃。
0: 没错，我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蔬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不打农药，绿色又健康，当天采摘，当天端上餐桌。
1: 可是农药的烟得换起了多少岁的烟给我。
0: 是的，爸爸。
1: 采摘呢？什么意思？
0: 采摘的烟最是的烟给。
1: 我们每天都四洗大扫院子，桌椅餐具全部干净卫生，就是想让游客住得舒心。
0: 不管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餐，不管短途游玩还是自驾游，我们农家乐都特别合适，位置安静。

0: 停车也方便。
1: 女儿，家庭聚会、聚餐、自驾游是什么意思？
0: 聚餐点업적자는것이家庭聚会点아이리그릇이自驾游点으스업드모블사야했대
1: 明白了。
2: 你好，请问这里是马伊拉农家乐吗？
0: 是的，欢迎你们。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2: 我们呀是外地来喀什旅游的，刷到你的直播，专门找过来的。
3: 我们是本地的游客啊，听说你家小院口碑特别好。
1: 欢迎欢迎，快进来坐，一路开车过来辛苦了。
4: 我给你们先拿点水果尝尝，都是咱们本地新鲜水果。
5: 哇，院子真漂亮，绿植这么多，看着就特别舒心。
2: 城市里看不到这样的田园景色，空气清新，让人特别放松。
0: 你们先坐休息一下，想吃什么特色美食都可以点，我们家都是地道农家口味。
3: 我们就想吃点家常味道，外面饭店的饭菜吃腻了。
4: 我们不做花哨的菜，只做朴实地道的农家饭菜。
0: 直播间的朋友们看过来，来我家一定要吃我们家的特色。首先就是我们家的招牌菜大盘土鸡，鸡就是自家散养的土鸡，肉质紧实，口感特别好，土豆青椒都是院里现摘的，配菜新鲜，味道原汁原味。
5: 那我一定要尝尝这个大盘土鸡，听着就特别地道好吃。
0: 我们还有地道的红柳烤肉，炭火慢烤，这样烤出来特别香，烤肉也是肥瘦适中，吃着不油腻。
1: 女儿，你说的这些话给我翻译。
0: 저런데나이들만들이보러도교시동오르시면서그만모아빠경을게택마이도되듬다다
1: 说的没错，我们还有手抓羊肉、猪囊，还有焖饼、凉菜、特色汤饭，家常菜品特别丰富。
4: 对，我家的饭菜不放那么多调料，不重口，不刺鼻，老少皆宜。
2: 我们出来玩啊，最怕吃太咸太油的，你们家这个刚好清淡舒服。
3: 我们每次来农村就爱吃这些，吃得踏实，价格也实惠。
0: 对，我们主打性价比，让游客吃得好花得少。我再给大家说说小院的玩法，我们这里可以自助烧烤，椅子和场地全部免费提供。
1: 周末很多年轻人来烧烤，氛围热闹，大家玩得很开心。
0: 院里可以散步、拍照、赏花，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风景照，非常适合打卡朋友圈。
1: 女儿，赏花是什么意思？
0: 赏花的言，gül seyle sıkılış的言，
4: 带小朋友来也特别合适，环境宽敞，不用担心拥挤，孩子可以自由跑动玩耍。
5: 现在旅游就喜欢这种地方，不拥挤，不赶时间，很自在。
2: 是啊，景区太挤了，来小院休息特别舒服治愈。
3: 喀什周边我去过很多农家院，你们家最干净，服务也好。
0: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认可，我们一直用心打理小院。
1: 我们真诚对待每一位游客，来了就是客人，来了就是朋友。

0: 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辣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部群众、师生代表和亲友的热烈欢迎。
1: 当日在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出站大厅，大家翘首以盼，等候运动健儿凯旋。当身着国家队运动服的阿卜杜艾尼·图尔贡步履从容走出到达大厅时，等候已久的亲友第一时间上前拥抱问候，献上鲜花，现场群众纷纷上前合影留念，记录下荣耀归来的珍贵瞬间。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铁饼冠军阿卜杜艾尼·图尔贡。
3: 我拿到这枚金牌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离不开教练还有很多部门支持和关心，接下来呢我也会继续努力。我的一个梦想就是参加奥运会，拿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吧，每个运动员都有奥运梦。
0: 金秋时节，喀什地区各类体育赛事轮番登场，赛场激情涌动，各地以体育为纽带，凝聚人心，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深化全民健身，推动文化润江走深走实。
4: 近日，巴楚县胡杨杯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开赛，来自全县12个乡镇的144支队伍、2880多名群众参与。
2: 巴楚县参赛选手努尔麦麦提艾散：
5: 我们各乡镇球友相聚绿茵场，不仅能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欢乐，还能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以足球为纽带增进交流，用奔跑展现青春活力，非常期待本次联赛的每一场较量。
4: 泽普县2026年第四届金胡杨杯中小学生秋季球类运动会暨青少年逐梦启航系列活动第三届敬达杯校园联盟足球比赛开赛。
2: 泽普县第二中学参赛学生王浩博：
6: 能够参加这次足球联赛，我内心十分激动，我会和队友团结协作，奋勇拼搏，展现泽普县青少年青春风采。
4: 体育赛事凝聚力量。近日，新疆农商银行迎国庆庆中秋智慧农情同心杯职工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在泽普县开赛，赛事以体育竞技增进民族团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2: 新疆农商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参赛队员黄登科：
7: 整个赛场的氛围特别热烈，也让我们能够尽情发挥自己的水平，和大家在赛场上切磋，然后在场外能够相互交流指导。
0: 电视来，喀什地区各县市邀请文艺名家走进校园，开展丰富多彩的美育实践活动，让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魅力，在耳濡目染中增强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
4: 近日，自治区文联驻村工作队联合新疆杂技家协会、新疆书法家协会、新疆硬笔书法家协会走进麦盖提县央塔克乡各小学，开展文艺惠民活动，引导青少年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厚植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自信。
2: 麦盖提县央塔克乡第二小学学生阿依夏·艾买提：
8: 今天艺术家老师来到了我们的学校，近距离看魔术表演，感觉特别震撼。魔术课
4: 授课老师围绕基础笔画、书写技巧、书法审美开展教学，带领同学们感。
2: 塞菲耶·麦麦提·图尔孙：
9: 今天张老师来给我们上书法课，提笔写字特别有风采，字迹工整好看，我也想好好练习书法。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10月1日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可享财政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支持普通家庭购置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总价不高于150万元的住房。贴息贷款上限100万元，财政年化贴息一个百分点，贴息最长5年。按测算，100万元贷款最多可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该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
4: 国庆假期，收费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费。2026年国庆节于10月1日周四至7日周三放假调休，共七天。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日0点至10月7日24点。其中封闭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收费

0: 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1: 近日，巴楚县开展信访工作专题培训，围绕信访工作条例，重点讲解信访办理规范、来访接待技巧和方法。进一步，
2: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3: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2: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4: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0: 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此刻是北京时间16点整，秋日暖阳澄澈透亮，山河辽阔无恙，人间烟火滚烫。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在这一段温柔热烈的午后时光里呢，小帕带着大家呢一起奔赴一场专属于国庆的燃情盛宴。如果说呀，日常的旋律是写给生活的温柔情书，那么国庆的歌声就是写给祖国的赤诚赞歌。金秋十月，举国同庆，万里山河锦绣，岁岁盛世安康。国庆呢，是属于华。

下儿女最热烈、最赤诚、最滚烫的节日。我们生于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见证山河更迭、盛世繁华，感受岁月安稳、烟火寻常。这一份安稳与荣光呢，藏在万里山河的壮阔里，藏在千家万户的烟火里，更是藏在一首首热烈滚烫的旋律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解锁国庆超燃欢快流行金曲合集，打破传统爱国歌曲在庄重刻板，集结国风辉煌、青春热血、追梦向上、盛世颂歌多种风格曲目当中。每首歌呢是立意不同，意境各异，文案不重，有千年文脉的传承，有赤诚家国的热爱，有少年逐梦的滚烫，也有盛世前行的力量。以声为句，以歌献礼，共颂锦绣中华，共庆国泰民安。愿每一段旋律呢，都能够唤醒我们心底的家国热忱，愿每一份的热爱都能够奔赴山河万里，盛世光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伴着激昂的旋律，共赏盛世国歌，盛世中国，聆听属于华夏的时代乐章。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开篇第一曲真的就是这种辉煌浩荡、直击人心的歌曲啊。作为致敬紫禁城600年、献礼华夏文脉的重磅金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新时代啊国风家曲歌曲当中呢巅峰之作了，也是王力宏龙的传人的这个进阶的一个序章。褪去青涩的呐喊，沉淀千年的底气，将华夏文明的风骨传承与复兴唱得大气磅礴、荡气回肠。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如果说天地龙鳞是千年文脉的恢弘颂歌，那么来自于宋祖英的《爱我中华》就是刻在几代人骨子里永不褪色的国民金曲，是最热烈、最直白、最赤诚的家国告白。这首歌伴随着无数个国庆佳节，旋律一响，热血即刻翻涌，是属于中国人刻在 DNA 里的家国热爱。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呢，是在于纯粹与热烈，它不分年代，不分年龄，无论孩童老者，无论南北东西，听到旋律呢，便会心生滚烫，心生自豪。它唱的是山河热爱，是民族同心，是举国欢庆的赤诚，是岁岁安康的期许。国庆佳节，万家同欢，举国同庆，这首欢快热烈的旋律最能够诠释华夏儿女最纯粹最热烈的家国赤诚，致敬团结一心繁荣昌盛的大美中华。

盛世中华，山河一统，九州同心，四海同安。李荣浩的紫荆花盛开是温柔又治愈的国庆献礼金曲，以紫荆花为意象，诉说着山河归一，家国团圆的温暖与荣光。曲风温柔舒缓，深情治愈，也是藏着独属于华夏的圆满与坦荡。那接下来我们第七首歌呢，就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李荣浩的紫荆花盛开。

盛世繁华不忘来路，岁月峥嵘不忘初心。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韩磊和谭维维一起演唱的《不放初心》，是国庆金曲当中最具深度、最有格局的经典之作。曲风呢辉煌庄重，唱腔也是醇厚深情。回望来时之路，坚守初心使命，赞颂家国征程，致敬岁月峥嵘。整首歌里面呢，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漫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这一句的歌词也是道尽了华夏前行的坚定与坦荡。盛世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时代步履不停，奋斗永不落幕。国庆致敬盛世，更致敬初心，愿我们永远铭记来路，心怀赤诚，坚守本心，以初心赴使命，以笃行继续华章，守护锦绣山河，奔赴璀璨未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不忘初心》。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盛世荣光由磨砺而来，山河无恙呢皆因无畏坚守。那蔡国庆的这一首《披荆斩棘》也是一首超然励志的国庆金曲，节奏呢铿锵有力，激昂，旋律热血，唱出了华夏一路走来的坚韧无畏啊，奋勇拼搏，致敬所有迎难而上、披荆斩棘的追光者与守护者。整首歌曲旋律呢昂扬向上，气场铿锵，每一段的节拍都是力量，每一句的吟唱都是坚守，不仅致敬祖国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也是致敬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奋斗前行、直面困境的普通人。国庆之际，愿我们永葆披荆斩棘的勇气，无畏向前的底气，与祖国并肩同行，共赴山海，共赴荣光。

曲万江一眼华夏。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来自于李玉刚的万江，是这几年最出圈最治愈最动人的国庆国风金曲。无人不晓，无人不爱，李玉刚委婉空灵，加上这种一柔又刚的这种唱腔呢，将华夏山河的锦绣辽阔、文脉的源远流长、家国的赤诚热爱唱得淋漓尽致，惊艳四方。歌曲呢兼具

0: 东莞大星探，
1: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2: Hello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1: 哎，当年比赛之后，大家认识你，然后听你的歌，知道李霄云。如果一定要用一个颜色来形容，就是蓝色。等等，这些大家都是对你的一些tag 标签，可以这么说。那你觉得这些年你自己心境上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2: 核心还是挺像的，甚至比以前更加的肆无忌惮。就是所谓的，
1: 我觉得有。
2: 对对对，其实是更加肆无忌惮。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吧，我会知道所有我们想要完成的理想，或者是我们所有想完成的感情，其实都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理性的帮助才可以达到。我觉得这是我近几年的一个成长经验吧。对，因为你小的时候只有满腔的热血，中二青年什么都不怕，然后就觉得什么都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后来会发现 OK， 如果我靠我纯粹只是所谓的你的满腔热血，可能你只能做一张唱片，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做下去。所以你要如何让自己永远保持做下去，那么就需要你自己去在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自己达到某一种相对健康的状态。你也不用对所谓的结果抱以太高的期许，你要时刻的有一个清醒的神经提醒自己，你热爱这个事情，你就纯粹好好的热爱它。你不要说好像你热爱它之后你就变形，你觉得 OK 我热爱它，别人也必须怎么怎么样给我一个回馈，就是尽可能的这一刻就有一个理智的声音把自己剥离出来。
1: 你说的轻巧，但是其实
2: 做起来其实是需要一些
1: 很难。
2: 对，做起来是需要一些训练的。
1: 对，我喜欢你用的这个动词，它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反人类的事情。
2: 是有一点，因为你就是同样你又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1: 对
2: 对，然后
1: 你总是希望说我的想法我是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
2: 当然那是最幸福不过
1: 恩赐的。
2: 对，
1: 当然大家对你的喜欢你肯定是开心的。但是你并不是说以大家的喜或恶来决定自己要不要接着做下去。
2: 对对，我觉得尽可能不要这样，因为那样你会

0: 容易让自己陷入比较痛苦的状态、
1: 哦、你刚刚说这是训练出来的对，
0: 因为肯定啊，小的时候肯定恨不得觉得哇，你看我们做一这么厉害的唱片，大家肯定会喜欢，大家肯定没有问题，但是Oops 但现在会换一个角度，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看你怎么去，只要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你不要去在意那些没有，就是你要让他特别平和的一个心态，就比方说你不要太在意那些说他不喜欢的人，你要记住，哎，有一个人在听，他听完之后给了你一个回馈，那你就把所有这些回馈当成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就好了，因为它本来不属于你的，现在属于你了，就把你那个所有东西都放得比较平和就会比较好，就比方说好比说要来现场看我们的观众，我当然希望可以站到更大舞台，可以卖到更好的票，可以有更多的观众，那当没有的时候你不要去生气说唉都没有那么多人来，但是你要记住有这些人来啊，有这些人来就足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的转换，而这个会帮助到创作者会更健康更好的积极的去做你接下来所做的事情。
1: 是的，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是遇到一些不如预期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换一个心态去想一想。
0: 对，当然这个很难，我知道很
1: 难，而且其实很重要的是，这是李霄云的个人选择，就是你是要对自己的人生的选择去
0: 负责
1: 任的。
0: 对，当然当然。

0: 定是一个二选一的选项啊，对我来讲。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也会比较平和，因为我可以做很多很多
1: 的。这样说的话，其实你不太需要说跟我的团队啊、伙伴们去商量说我专辑到底是个什么方向。我说你是不是也不太需要听身边这些音乐圈的朋友的意见？
0: 我当然会听他们的意见，只不过我采不采纳，
1: 对
0: 呀、
1: 啊，
0: 我
1: 觉得大概率可能不会采纳。就是哪怕别人说，
0: 我会问啊，
1: 我觉得肖韵你这样做可能更好哦。但你说哦，好，谢谢，但该改就改，
0: 对，该干什么干什么，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我在比方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有 demo 的时候，都会给身边人听过。我说我可能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或者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这里是不是需要删减，或者那里需要我再怎么做？啊，这些一定会去麻烦大家。我甚至有一次约了所有的音乐的几个小伙伴，五六个人吧，整整齐齐坐在了我的这个电脑面前。我说给你们听一下，我现在有点就是有点卡住在这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很痛苦，你们有没有什么解法？然后有这样的经历，我会问大家。
1: 然后呢，那天的一些解法是真的
0: 也没什么解法，最后还是得自己一个一个去磨。
1: 就是我觉得你大概率就是一个我就是要跟着我自己的方向走的。
0: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帮助到，就比方说我记得之前在浪漫病那张的时候，我有两首歌差点我就删掉了。但是当时也是一个因为在我那工作室隔壁有一个制作老师，然后是我也是半夜，他也是半夜的工作，我们俩就是整栋楼里面全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他的屋子里面搞创作，我在我的屋子里面。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来听一下，我说我这个不想要，我想删掉。他说为什么你要删掉，我觉得很好，为什么要删，因为你在到最后你在做校对工作的时候，你给自己太多的否认了，
1: 是
0: 因为你一直在挑不好。
1: 对啊，
0: 你在写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好，之后你就想保持住那个好，然后你就会总是在挑，有一个创作的有一个阶段就是你一直在改正和挑不好，然后你就会一直说这不好那不好，你每天跟自己说都是不好的声音，你就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到那口说我不想要放了，要不再推迟或者怎么样、
1: 啊、
0: 但那个老师他说不会啊，他说你不要这么想，你要记得你之前你的那个感觉，那个不会错的，然后就留下来了，不然差一点，真的差一点，会有这样的
1: 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从你的一个初的想法，然后把它落笔写下来变成旋律，然后最后做完编曲混音变成歌，这过程当中

0: 中你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有的笑话我说到第二遍我都觉得不好笑了。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所以是一样的，就是一首歌一种情绪，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用它的时候，其实也很难去维持住那个新鲜感。
1: 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了，它其实是分两种听的心境，一种听的状态是你纯在用你的感受

0: 什么都不想，此刻词曲便全部完成了，我现在只需要集中精力放在我的人生，我的唱，而我的唱必须是我所有感性的状态。
1: 嗯，
0: 那个如果你要让我录很多遍，我会疯掉的，
1: 就没感觉，
0: 我不可能的，
1: 没了就是没了，
0: 没了就是没，而且我不会说一个字一个字，一段一段，不行，我都一定是一整遍，然后顶多是就是比方说前半遍，但也都是主歌副歌一起，因为我知道他情绪要有连贯性，然后最后再去挑选，但我也不会太久，因为太久我就没有感觉。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这里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快乐小天地，快乐的时光已经开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准备了好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小明星歌曲板块，一起来聆听动听的歌声，感受音乐带来的欢乐。听完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世界，分享有趣的童话故事，跟随故事主角开启奇妙冒险。那么故事结束之后呢，就到大家最期待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解答大家心里各种各样的好奇的小疑问。那好听的歌、奇妙的故事、有趣的小知识全部准备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宴会上的食物。过新年的时候，大海里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既然要开宴会，当然要准备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小海豹和小海狮是宴会上的工作人员，他俩要按照客人名单分别给客人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比如他们给抹香鲸准备了乌贼，给海牛准备了成筐的海草，给海獭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贝壳。可轮到蓝鲸的时候，小海豹和小海狮都发愁了，因为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体重都快200吨了。他们实在弄不清蓝鲸喜欢吃什么东西。小海豹说，
1: 蓝鲸这么大的个子，我想它一定要吃特别大的鱼。
0: 小海狮说，
2: 而且吃的肯定不会太少的。
0: 小海豹说，
1: 我们给它准备100条最大个的鱼吧。
0: 小海狮说，
2: 哦，我看咱们还是先去问问蓝鲸吧，免得弄错了，宴会上他会不高兴的。
0: 于是小海狮和小海豹就找蓝鲸了解情况去了。他们找到了蓝鲸。

0: 这一问倒把他们俩搞糊涂了。你猜蓝鲸喜欢吃什么？这样大的家伙居然要吃小虾。
1: 什么？你要吃小虾？你干嘛不吃鱼呢？
0: 小海豹不解地问。蓝鲸说，
2: 我没有牙，怎么吃得了鱼呢？
0: 小海狮说，
3: 这真是个麻烦的事儿。你一顿饭要吃多少虾呀？
0: 蓝鲸想了想说，
2: 有一吨小虾差不多就够吃了。
0: 小海豹说，
1: 我的天啊，你要吃一吨虾呀？
0: 小海狮说，
3: 哦，一吨虾得有几千几万个吧。
0: 小海豹说，
1: 蓝鲸，这事儿可有点不太好办。一吨

0: 么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男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企鹅为什么不怕冷？企鹅不怕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身上的羽毛。它们背上的黑色羽毛和胸前白色的羽毛很像小鳞片，又密又厚，披在身上就像穿了一件特殊的厚棉衣，不仅海水浸不透，寒冷的风也吹不进去，保暖效果非常好。另外，企鹅的皮肤下还有一层更厚的脂肪，也可以用来保暖。穿着两层厚棉衣的企鹅当然不怕冷啦。在陆地上，企鹅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遇到危险连跌带爬，狼狈不堪。可是在水里，企鹅短小的翅膀成了有力的划桨，游速可达每小时25至30千米。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繁殖季节来临时，孔雀会换上新的腹羽，显得更加光彩照人。这时在草丛或溪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雄孔雀在雌孔雀面前竖起美丽的尾羽，尾羽展开成高达1米的扇形，紧紧跟随在雌孔雀身边，并跳起优美的旋转舞步，以博得雌孔雀的欢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孔雀开屏。蓝孔雀体长91至228厘米，体重2750至600克，主要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是印度的国鸟。

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又和大家说再见了。刚刚我们欣赏了小明星带来的动听歌曲，沉浸在奇妙有趣的童话故事里，还在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揭开了好多心中的小疑惑。希望好听的歌声、好玩的故事、新奇的小知识能陪伴小朋友度过美好的时光，愿每一位小朋友眼里有星光，心中有童趣，健康快乐成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童心闪闪不见不散，小朋友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十月一号，星期四，农历八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

0: 雄安新区入住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清晨六点十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5: 立定，向国庆。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十月一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

0: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1: 从今年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撤国旗，这里。
3: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4: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3: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5: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3: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6: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7: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节快乐！
9: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0: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4: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5: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6: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四 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请旨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

0: 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3: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4: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8: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9: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0: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

0: 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0: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6: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5: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

0: 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喀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国庆的风吹遍万家灯火，
1: 是旅途的欢笑，是团圆的温暖，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0: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2: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一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0: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3: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0: 航天之父的传奇人生，
1: 强国之梦成真的精彩征程，
0: 请听纪实文学联播《钱学森》，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齐淑英、魏根发，演播梁辉、陆平。
2: 1911年，我国旧历辛亥年的秋季，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似乎比往年更加猛烈，更加威武。它象征着汹涌澎湃的民主革命力量，向着垂死的清王朝的封建堡垒发动着最后的冲击。

0: 十月十日，武昌武装起义的枪声在神州大地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两个月后，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是，统治了中国3000多年的封建制度从此宣告终结，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了。就在40000000同胞欢庆新生的时刻，一个小生命伴着锣鼓声来到人间。1911年12月11日夜晚，教育家钱军夫的独生子钱学森咕咕坠地了。这是钱家久久盼望的特大喜事。
1: 钱军夫祖籍浙江杭州市，在杭州一带，钱家是一个颇有社会声望的家族，据说他们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嗣。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曾有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出自这个家庭。钱军夫的父辈在杭州经营丝绸，幼年的钱军夫就得到了家庭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就读于杭州求是学院，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杭州富商张氏很欣赏钱军夫的才华，将自己多才多艺的爱女张兰娟许配给钱军夫，并资助他东渡日本求学。
0: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腐败的清王朝日趋没落的统治之下，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民主革命的思潮纷纷登场，许多爱国之士四处寻找着救国奇术，济世良方。钱军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学，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后来钱军夫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挽救中国。1910年，钱军夫毅然回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教授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
1: 民主革命的迅速发展使钱军夫喜出望外，也使他更加忙碌。然而两位双亲一再提醒他应该给钱家生育子孙了。是啊，钱军夫已经是28岁的人了。说来也巧，就在举国欢庆中华民国成立的大喜日子里，钱家喜得贵子，真是双喜临门。当钱军夫抱起自己的宝贝儿子长长亲吻时，妻子张兰娟小声告诉他，儿子是踏莲而降的。钱军夫不懂得踏莲而降的含义，忙问妻子是怎么回事儿。张兰娟高兴地说，儿子是双脚先落地，人们说这就叫踏莲而降，将来能成大器。妻子的一番话说得钱军夫呵呵大笑起来。襁褓中的钱学森被笑声惊开了双眼，他环顾着这陌生的世界，眉宇间显露出一派聪慧。
0: 幼儿时的钱学森，一双大眼睛和那比同龄孩子大出许多的头特别引人注目。亲友们说，这孩子天生异象，长大必有成就。人们说得不错，钱学森的聪慧在幼年就令人惊异地显示出来。他有非凡的记忆力，3岁时已能背诵成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们传出去说钱家生了个神童。
1: 就在钱学森3岁那年，父亲钱军夫到当时迁往北京的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于是钱学森随父母由上海迁居北京。在北京，钱学森一家住在一条很深很深的胡同里，门洞两侧是青灰色的砖墙， 两扇漆黑的大门上钉着两个极大的铜环，然而大门里面却是一座敞亮的四合院，院里栽种着许多花木，有春季开花的海棠，也有盛夏开花的石榴。最使钱学森感兴趣的是院子中央那口特大的雕花水缸，以及缸里种养着的荷花。也许是母亲给他讲过他是踏莲而降的故事，也许是莲花那特有的品格，幼小的钱学森总爱围着那口莲缸观察。春末夏初，新荷伸出水面的尖尖角，使他兴奋不已，而骄阳下那一把把聚散般的荷叶也使他感到神奇，尤其是那圣洁的怒放的莲朵，更使他心旷神怡。聪明的学森也许从大自然的造化中开始领悟到了什么。
0: 过完四周岁生日的那个春季，钱学森穿上母亲为他做的新棉袍、新棉靴，对着镜子端详自己。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于是恳求母亲让他上学读书。母亲笑了，亲切地告诉他还不到上学读书的年龄，但是母亲可以在家中教他读书识字。钱学森的母亲张兰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她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而且聪颖过人。她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她心灵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其擅长针指刺绣。她随手绣出的金丝珍珠鞋可称之为巧夺天工的工艺品。钱学森惊人的天赋，应该说大半是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白天，钱军夫到国民政府供职，这家庭教师的职责自然便落在了张兰娟身上。但是，钱军夫并没有忘记做父亲的责任，只要有空闲时间，总要陪儿子玩耍，或把儿子抱在怀里亲热，或向儿子提出一些风趣幽默的问题，以启发儿子的智力。他还经常给儿子买回一些低幼儿童读物。每当钱军夫从公文包里向外掏取这些花花绿绿封面的小书时，也是儿子最开心的时刻。钱学森总是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可爱的小书抢在手里，蹦蹦跳跳地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贪婪地读着，从中吸吮着各种营养。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以及活字印刷术等，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1: 钱学森自幼学习就很勤奋，每天清晨不用母亲催促，自己按时起床，早饭后就开始跟母亲背诵唐诗，累了就读那些儿童读物，下午或者画画，或者练习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的知识需求也越来越高了，那些浅显的儿童读物已经失去了对他的吸引力，他开始将目光转向父亲的大书橱，偷偷地去翻那些厚厚的大本书。由于看不懂，他只好去向母亲求教。母亲并不责怪他，只是告诫他不要翻乱了父亲的书，更不要给弄坏了，然后选几本他认为儿子可以看懂的书给他看，还给他讲书中的故事。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以及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囊萤发奋读书的故事，还有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故事。 听这些故事时，他总是那么认真投入。

0: 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敬与向往。这些古人的高风亮节在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 张兰娟是一位品德兼优的女性，她的一言一行给了儿子以规范，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淳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
0: 钱学森目睹母亲做的一件件善事，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善良的种子。后来当钱学森忆起这些令人难忘的往事时，总是激动地说，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钱学森的妻子蒋英也常对人讲，学森对母亲的善良念念不忘，每当他提起母亲时，总是显得心情激动，眼里含着泪水，充满了发自儿子内心的敬慕之情。
1: 生活在这座四合院内的钱氏三人小家庭是温馨的、幸福的，可是钱军夫却显得并不那么开心。张兰娟时常看到丈夫眉宇间锁着愁云，这个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志士在为国家、为民族忧虑。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形势喜人。那时他以为有了民国政府，有了民主制度，中国人民便可以团结一致，御外侮，雪国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同享共和幸福了。谁知清政府刚刚推翻，民国成立不久，大好局面却急转直下。袁世凯凭借北洋军阀的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威胁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并日益暴露了他百般媚日的卖国贼面目。钱军夫本来是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到国民政府供职的，如今却难偿夙愿，这使他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但是全国各地讨袁运动日趋高涨，这使钱军夫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在这种情势下，他只好将自己的精力转向国学研究，因此每天在家中读书和写作的时间也就多了。钱军夫对国学的探讨是很有成就的，如对《世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以及《史记》《十二史略》《二十四史》等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还写出了许多见解精辟的论著。由于钱军夫的文笔超凡异俗，因而当年颇得鲁迅的赏识，彼此视为知己。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发现钱军夫与鲁迅友好交往的多次记载。
0: 钱学森见到父亲天天埋头于古书之中，自然不敢造次，他多想与父亲多玩一会儿，他想听父亲给他讲故事。可是当他看到父亲那么专注地读书写字时，他忍住了自己的愿望。他似乎懂得父亲是在做大事情，不能吵闹。有时他悄悄地在父亲的书房流连，以羡慕的眼神看着那一摞摞厚厚的线装书。钱军夫也注意到了儿子对书籍的兴趣，有时将学森抱起来亲切地说，
1: 这些书啊都是你的，长大了

0: 要好好读书，不光读这些我们先人留下的书，还要读外国的书，不光学习国学，还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把中国建设得富强起来。
1: 这些话对于只有四五岁年纪的钱学森来说自然是朦朦胧胧的，但这的确是钱军夫当时的心愿。他迫切希望儿子长大了成为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中华的栋梁之才。钱学森刚满五岁便可读懂水浒了，而且对水浒里梁山泊的人物特别感兴趣，什么36个天罡星、72个地煞星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突然对父亲说，水浒里的108个英雄原来是天上的108颗星星下凡到人间的，人间的大人物做大事情的是不是都是天上的星星啊？父亲被儿子提出的问题惊愕了，他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儿子的提问。停了一下，钱军夫笑着对儿子说，
0: 水浒啊，是人们编写的故事，其实所有的英雄和大人物，像岳飞啊、诸葛亮啊，还有现在的孙中山啊，都不是天上的星星，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人，只是他们从小都爱学习，都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又有决心和毅力，不惧怕困难，所以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1: 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
0: 是啊，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1: 在以后的日子里，钱军夫多次向儿子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道理，这八个字成了钱军夫的家训，深深地印在了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
0: 天才的成长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童年的钱学森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但是却遇上了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1917年，钱学森不满六岁，按中国传统习俗，他已经是七虚岁了。父亲把他送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在班里，他的年龄最小，个头也最矮，坐在第一排课桌的椅子上。小小年纪的钱学森记着父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家训，上课听讲非常认真，他尊敬老师，遵守纪律，是班里师生公认的优等生。钱学森的班主任叫于世俭，这是一个很会运用启发式教学的好老师。于老师擅长书法，担任班里的书法课，可他并不是根据自己的爱好硬性规定学生们练习某一种字体，而是按照学生们的爱好和条件帮助他选择，或学颜真卿，或学柳公权，或学欧阳修，甚至连当时颇遭非议的赵孟俯的字他也推荐给学生们临写。学生写字时，他就在课堂里慢慢踱步，几乎在所有学生的身旁都要停一停，要是发现学生在执笔、运笔方面有什么错误，就立即纠正，要是发现学生在字体上把握不准字帖，他就坐下来亲手写几个字给学生看。于老师不论是写颜柳欧赵哪一体都写得极像，学生们都特别佩服他。钱学森的毛笔字不像其他功课那么出色，但由于于老师教授有方，也使他写出的毛笔字很有长进。后来当钱学森回忆这段往事时，亲切地说，在于老师的影响下，使你不得不喜爱书法艺术。
1: 在众多的老师中，还有一位女老师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这位女老师不担任他们年级的课程，多是在全体学生集会时见到她。她的演讲特别出众，她给学生们讲形势、论国事、谈理想，有情有理，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召唤力。不光是学生，连老师们都特别爱听这位女老师的演讲。每次集会，

0: 这位女老师演讲结束后，大家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不少高年级的学生都围在这位女老师的身边，提出许多新鲜的问题向她请教。这位女老师总是十分耐心而又十分热情地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有时还和学生们讨论交谈，常常使一些有疑难问题的学生茅塞顿开，有时还爆发出开心的笑声。这时钱学森多想像高年级学生那样去向这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提问题，并且与之交谈呀。
1: 钱学森由衷敬佩的这位女老师就是邓颖超同志，那时邓颖超在北师大附小任教，同时从事地下工作，是一位十分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可是对于钱学森来说，真正认识这位杰出的女性还是在他三十多年以后，当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受到周总理的接见时，他才知道和他亲切谈话的这位总理夫人邓颖超大姐就是他十分崇敬的那位女老师。在钱学森还是一个无知少年的时候，就能直接受到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这是何等的幸运啊！他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中开始学走步的。
0: 钱学森与其他同龄孩子一样，活泼好动，爱学习，也爱做各种游戏。在课余时间，他和小伙伴们玩的最多的是掷飞镖。飞镖是用硬一点的废纸折成的，头部尖尖的，有一对向后掠去的翅膀，飞起来又像是燕子。飞镖人人会做，但不一定都能飞得好，有的刚掷出去就扎在地上，有的不向前飞，而是绕着圈子向后飞。只有钱学森折的飞镖飞得最远，像一支利箭直插目标。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些大个子学生不服气，一次又一次的比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他们嚷嚷着说钱学森的飞镖有鬼，于是把钱学森的飞镖捡来拆开，直到平平展展地变成一张纸，尽管里边什么鬼也找不到，但是他们依然咬定钱学森的飞镖有鬼。这件事早已被他们的自然课老师发觉了，老师走过来把钱学森的飞镖复原，又让钱学森掷了一次，飞镖果然飞得又远又稳。然后老师笑着把同学们召集在身旁，拿着钱学森的飞镖说，
1: 你们都看到了吧，飞镖本身没有什么鬼，但是这里的确有秘密，现在就让钱学森同学给大家讲讲他的飞镖飞得又远又稳的秘密吧。
0: 在一些大个子同学嚷叫钱学森的飞镖有鬼时，钱学森并没有急于争辩，只是觉得他们可气又可笑。现在老师要让他讲讲自己飞镖的秘密，他却腼腆地脸红起来。钱学森用很低的声音说，我的飞镖没有什么秘密，我也是经过许多次失败，慢慢的一点一点地改过来的。我的飞镖用的纸比较平滑，飞镖的头不能太重，重了就会往下扎，也不能太轻，头轻了尾巴就重，就会先往上飞然后就掉下来，翅膀太小就飞不平稳，太大了就飞不远，爱兜圈子，就是这些。
1: 嗯，说得好极了，自然老师高兴地大声说，小小飞镖这里面有科学，钱学森同学经过动脑的琢磨，从失败中摸索出飞镖的折叠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要保持平衡，第二条是减少阻力，并且能巧妙地借助风力和浮力，这样飞镖才能飞得又远又稳。大家说对不对啊？
2: 对。
0: 自然老师望着远去的钱学森，心中不由地惊叹着，这个小同学好聪明啊，他似乎已经懂得某些空气力学的常识，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作为的科学家。
1: 钱军夫懂得，教育孩子，帮其学，莫如利其智。

0: 善于开发孩子多方面的才智，并使其得到充分发展。大自然是一本读不完的宝书，住在城市里的孩子最忌讳与自然界的隔离，因此钱军夫特别注意培养儿子对大自然的感情，增强他对自然界的兴趣。在钱学森少年时代，几乎每年的春秋季节，父亲都要带他到京郊的农村或风景优美的香山西山去远足，让幼小的儿子懂得餐桌上的饭菜是农民怎样辛苦耕种培养收获起来的，让儿子充分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每当远足时，父亲都要告诉他，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大自然有一种不能分离的缘分。在父亲的引导启发下，钱学森自幼就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同田野，同山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 父亲带学森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香山，所以钱学森对香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香山那特有的地形地貌，那蓊郁的草木，清澈的泉水，绚丽的山花，晚霞般的红叶，以及众多的寺庙古建筑，都使他流连忘返。有时候父子俩躺在树林里，观察树木为争夺阳光而挺拔向上的情景，有时候他们登上香山的最高处，欣赏云海彩霞，讨论雨雪雷电的形成。一天，父子俩游香山，在野餐之后，他们躺在草地上仰视蓝天。这时，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苍蝇闯入了儿子的视野。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时远时近的苍蝇，许久许久，直到那只苍蝇已经飞进了白云，飞得无影无踪。钱学森揉了揉眼睛，对父亲说：“他想变成一只大鸟，到蓝天上去遨游。”
0: 此刻，钱军夫知道儿子的一颗美丽的童心已经随着那只苍鹰飞向了高空，便不失时机地给儿子讲述了庄周的一则寓言。他说：“我国古代有一个叫庄周的人，他就曾经渴望遨游太空。他写过一篇寓言叫《逍遥游》，说啊，北海之中有一条鱼，名字叫做鲲。它是一条十分巨大的鱼，它的背就有几千里长。有一天啊，它变化成一只大鸟，名字叫做鹏。这鹏鸟身子也特别巨大，它的背不知有几千里长。”
2: 中国航天之父的传奇人生，
3: 强国之梦成真的精彩征程，
2: 请听纪实文学联播《钱学森》，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齐淑英、魏根发，演播梁辉、陆平。
0: 鹏鸟鼓动翅膀，拍击水面三千里，它那巨大的两翼就像垂在天边的云彩，遮天蔽日。经过拼搏，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它绝云气，覆青天，借着六月的大风，从北海飞到南海。这是多么大的勇气呀！其实，庄周在寓言中说的鹏鸟，也是他自己幻化成的。他有远大的抱负，他想遨游太空，因此他想变作一只大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去俯瞰地球，观察人世。
1: 太好了，太好了，庄周真棒！钱学森被寓言中大鹏鸟的故事所吸引，也十分称赞庄周的幻想。
0: 钱军夫接着说，就在这个寓言中，庄周还批评了一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安于享乐的人，这就是寓言中讲的蝉、小鸠，还有生活在池泽边的小麻雀。他们讥笑鹏鸟高飞远翔是愚蠢，说他们自己每天在

0: 灌木和蓬蒿之间飞上飞下，就很快活了，又没有危险，也不愁挨饿，何必要飞那么高那么远呢？
1: 他们太可耻了。钱学森愤愤地说，我要学大鹏鸟到太空去遨游，绝不当小麻雀。
0: 听到儿子稚嫩的誓言，钱军夫高兴极了，他亲切地抚摸着儿子的大头，动情地说，真是爸爸的好儿子。博学多才的钱军夫先生为钱学森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启发他树立远大的抱负，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钱学森以后多次向人提起，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父亲，在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他的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了人生智慧之窗。
1: 意大利中世纪伟大诗人但丁说，要是白松的种子掉在英国的石头缝里，它只会长成一棵很矮的小树，但是它若被种在南方肥沃的土地里，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是的，对于钱学森来说，他不仅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有幸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这块沃土里长出嫩芽，特别是他所在的中学为他更加茁壮的成长提供了又一块肥沃土壤。中学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学时期正处于一个人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时期，中学时期接受的知识和形成的品格往往决定人的一生。
0: 1923年，12岁的钱学森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大门，这是一所很了不起的学校，这里有一批不甘于祖国沉沦始至于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职人员，有一套完善而先进的管理和教学制度。在政府腐败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竟然在夹缝中为民族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学校的校长是林立如先生，这是一位精悍而严肃的教育家，他在这所学校的高中阶段实行二部制分科教学，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钱学森读高中时上的是二部，读理科。不仅如此，他还加大课程的容量和进度，那时在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就可以学到现在大学二年级的课程。由于林先生富有开创精神并实行科学的管理，使得当时的北京师大附中成为北京市一流中学。林立如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
1: 钱学森对他的校长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当他回忆起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这段生活时，总是激动地说，
0: 大家可以想想，从1923年到1929年，当时的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校，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的校长林立如先生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学校，真是了不起啊。
1: 在这所学校里有一支水平非常高的师资队伍，很多高中教师都是当年北京师大的教授。林立如先生既当校长又亲自教授伦理课，他在当时便提出道德规范因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反对那种认为道德是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应该说林立如先生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在教学中林先生特别注重教育学生具有中国传统美德仁义善良勤劳节俭守信等，这些对学生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0: 几何老师傅仲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数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他给读中学的钱学森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上数学课是最枯燥的，然而傅老师的数学课却别有风韵。钱学森第一次聆听傅老师的数学课便被他那独特的授课方式吸引住了，原来傅先生不仅有扎实的数学功底，而且古文造诣很深，他用有名的桐城派的古文自编了几何讲义，上几何课时拉着读古文的腔调讲解几何题，特别风趣。钱学森印象很深的是傅老师把几何的逻辑推理讲得透彻极了，

0: 且也很现代化。傅先生在课堂上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久久留在钱学森的脑海里。傅老师说，有了公理之后，定理是根据公理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只要承认了公理，根据公理推出的定理只能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不但在附中的教室里是如此，在全中国也是如此，不但在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到了火星上也还是如此。对于傅老师的这段话，成名后的钱学森常常提起，并且十分赞赏。他说，我看这个讲法好，彻底极了，火星上都是一样的，跑不了的。听傅老师讲几何课，是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
1: 化学老师李世博也是一位很有创造性的教师，他编写并创立了矿物的十种硬度，合辙押韵地排列出它们的顺序。华高方解迎林长，石英黄玉钢金刚。这样一来，学生们都易记住，也增强了学生们学习的兴趣。1982年，年逾古稀的钱学森参加母校80周年校庆时，还将化学老师李老师编写的这则顺口溜背诵给他的新校友们听。在场的同学都为李老师昔日的创举，也为钱学森惊人的记忆力报以热烈的掌声。在钱学森的印象里，李世博老师的化学课非常直观，引人入胜，而且善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一次上化学课，做过滤试验用的过滤纸没有了，怎么办？李老师心里明白，就是派学生到总务那里去领取，也恐怕是白跑一趟，因为当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教学用的仪器设备无钱购买。但是课又不能因此中断，他便对同学们说，大家想想办法，看看能用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它。
0: 同学们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有的说用纱布，有的说用纸，提出了好多意见。钱学森站起来说，用纱布眼儿太大，不能起到过滤作用，用普通的纸又不渗水，也不行，是不是可以用冬天糊窗户的那种纸？我说不上来它的名字。李老师接过来说，钱学森同学说的这种纸叫高丽纸，我看可以试试。说完就派学生到他办公室去取，回来一试果然成功。李老师为此表扬了钱学森勤于动脑的品格，这堂课上得很好。这件事也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钱学森在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李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启发大家动脑筋想办法，用高丽纸代替过滤纸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试验设备不完善的问题，实际上这对于培养学生不计条件、因陋就简、开拓创造精神是十分有利的。
1: 教国语的董鲁安先生也是钱学森十分敬佩的老师，他虽然是教国语的，实际上往往把国语课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课。董老师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向往民主，他常常在课堂上用较长时间讨论时事，抨击时弊，明显地反映了他对北洋政府的憎恶。后来由于反革命势力的嚣张，董鲁安老师不便在课堂上传播革命思想，转为在课余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教育，将革命火种播撒在钱学森等一批青年学生的心坎上。钱学森在回忆董老师时说，
0: 中学时代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头脑里有两个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当局所不容许的。如果说我们能较早地接受一点革命道理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主要是从我们的董老师那里得到的。董老师特别提倡我们要多读鲁迅的文章，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不论将来做哪一样工作，都要想到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1: 在董鲁安先生的教导下，钱学森从中学时代起就痛恨腐败的旧社会，关心着国家的现状和前途。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钱学森行动的准绳，后来的一切完全证明了他热爱祖国的那颗赤诚的心。

0: 著名的国画大师，当时在师大附中任教。在高老师的影响下，钱学森一度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为他的水彩画，
1: 我也要放炮仗。
0: 于是爷儿仨在院子里嬉笑着跑跳着，放啊放啊，从小年放到大年，从初一放到元宵佳节。两个孩子都有很强的求知欲，他们看到五颜六色的花炮，时时向父亲提出多种多样的问题。
1: 烟花为什么飞得那样高？为什么烟花会在空中开出那么多好看的花朵？而啼角为什么第一声不爆炸，第二响才爆炸？
0: 钱军夫除了耐心地给两个孩子讲解外，有时还跟他们一块儿解剖花炮。当然，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是要特别小心的。春天到了，蓝天的暖融融的春风召唤着热爱大自然的两兄妹以及他们的父亲，该到郊外放风筝了。于是钱军夫买来纸和线，从旧竹帘子上抽出一把竹篾子，招呼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块做风筝。夫妇俩商量了一下，对两个孩子说，今年我们做一只大蜈蚣怎么样？学森和蒋英拍手赞成。可是做风筝技术性很强，他俩只好给父母打下手。不消半天的时间，一条由十几节组成的蜈蚣做完了。一条彩色的蜈蚣风筝悬挂在四合院里，两个孩子高兴地顾不上吃饭，只是围着这条蜈蚣一边转一边看。这里边有他们的劳动啊。钱军夫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认真地说，这只风筝现在挂在院子里很好看。
2: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纪实文学联播《钱学森》，责任编辑达世新，录音张志、柯莹莹，监制陶青、张建红。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5: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6: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7: 嗨，瞎讲究呗。
5: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4: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8: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4: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5: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9: 越野呢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其实技术迭代也比较快。我想海龙在这个过程当中。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
1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1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自治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
10: 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1: 国庆假期首日，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畅游美丽新疆，尽享惬意假日。
10: 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
1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新疆台消息，10月1号上午， 自治区

0: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杜满金、何忠友、张迎春、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与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深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福新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金秋时节，天朗气清，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洋溢着热烈庄重的氛围。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早早来到这里，整齐列队等候庄严时刻到来。10时30分，升国旗仪式开始，身姿挺拔的国旗护卫队官兵迈着铿锵正步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面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少先队员代表庄严献词，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毅担当，坚定的童声回荡在广场，彰显新时代新疆少年红心向党、立志报国的昂扬风貌。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族天山儿女正意气风发，奋进15武，阔步走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新征程上。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共和国77周年华诞，也是自治区成立71周年，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建新、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
1: 今天，新疆各地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各族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深情表达对祖国的诚挚祝福。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6年级学生曹奇妙：
3: 参加这次的升旗仪式，我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的。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想做一名主持人，能把更多的中国故事带给更多的人听。
2: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特战支队监察勤务支队应急力量大队二级警长阿伊多斯·米兰：
4: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内心满是感动与骄傲。国家强盛，人民安康，是我们公安干警不懈的追求。我会坚守岗位，勇担使命，守护群众平安。
2: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街巷，各地同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广大干部群众精神饱满，整齐列队，齐唱国歌，在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在塔城文化广场，西部计划志愿者巴格纳尔·布尔勒克汉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心潮澎湃。
5: 身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能够在塔城这片热土上奉献青春力量，我感到十分的光荣。身逢盛世，何其有幸，祝福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雀人乡河中村干部张慧平：
6: 我在村上工作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乡亲们的

0: 日子越来越好了，村里有了中医馆，快递送到了家门口，文化活动室出门就到，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一名村干部，我会继续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祝福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1: 拜城县委组织部干部聂金伟。
2: 我将始终传承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实干，基层干部队伍作风更加务实过硬，基层治理更加高效有序，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更加主动贴心，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富足。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9月30号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团结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增对此深有感触。
5: 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民族团结根基越筑越牢，放在咱裕民县身边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小区环境持续改善，道路更平整，就医养老等便民保障越来越完善，各族邻里相处和睦，大家安居乐业，沐浴着祖国发展的红利。
4: 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吴世平：
6: 我亲眼见证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覆盖天山南北，江电外送能力突破3300万千瓦时的主网格局。学习讲话精神，关键在行动。我将继续扎根电网一线，建好每一级铁塔、每一段线路，为新疆能源保供和全国电力外送贡献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乌什县发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喜贵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紧紧围绕讲话精神，立足县域资源禀赋，统筹抓好经济运行调度，重大项目谋划推进，锁定全年目标任务，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发展实效。
4: 福建省援疆教师、马纳斯县第一中学教师王永贝：
8: 我会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的教育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山之间的蓝宝石，来自深圳的李文杰。
1: 这个湖面啊，碧蓝碧蓝的，镶嵌在群山里面，简直是太漂亮了。我觉得特别特别自豪，我祝福我的美丽的祖国永远富饶，人民越来越幸福。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截至9月28号24点，政府800千伏哈密至重庆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超过400亿千瓦时，达到406.38亿千瓦时。工程将来自沙漠、戈壁、荒漠的清洁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巴山雨水，为重庆市民生保供、工业文产和数字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将电入于工程是我国首个面向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外送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自2025年6月投运，打通了西北清洁能源基地与成渝负荷中心跨区电力调配通道，构筑起西北直连西南的特高压电力走廊，有效缓解重庆迎峰度夏保供压力，助力当地工业用电每千瓦时成本下降约2分钱。国网新疆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运行一班副职长李少华告诉记者，工程生态环保效益显著。
4: 工程配套6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0万吨，相当于种植9亿棵树的减碳量。
3: 李少华表示，将电入于工程送端站八里坤换流站地处东江风口，面对沿线强风、低温严寒、汛期洪涝等复杂气象条件，公司常态化开展设备特巡、红外测温，高质量完成综合检修，动态完善应急预案，提升故障处置能力，保证工程稳定运行。
4: 针对大风多发的地域风险，构建无人机加全自动巡检设备加在线监测平台立体化巡检模式，重点排查隐患，依托一体化在线监测后台，实现设备缺陷动态研判，建立漂浮险情快速响应机制，全力防范因漂浮物造成设备短路。
2: 十一假期，我区各地建设者毅然奋战在工程施工现场，为项目早日完工、早日投用贡献力量。眼下，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建设已全面展开，特别是各标段隧道掘进工作正有序推进，为全线按时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 G3033 奎屯库高速公路拱乃寺一号隧道作业现场，各类机械协调配合进行开挖、支护、衬砌等工作。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三标段项目经理二部负责人李志介绍，受气候影响，项目有效施工期较短，施工人员加紧作业，赶进度，保质量。目前隧道已进洞掘进，保证秋冬季连续施工。
6: 该隧道为松向四车道分离式特装隧道，采用进出口松向掘进模式组织施工，将对隧道洞口关键部位核心工序打造标准化质量样板，确保隧道施工质量。
5: 奎屯库高速公路项目全线共设计147座桥梁、37座隧道，桥梁总长约52公里，隧道总长约128公里。奎屯库高速公路项目一标段新龙口一号、二号两座隧道正在进行洞内掘进施工作业。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段项目经理一部工区机电经理苟学成：
7: 目前有180人，冬季时间不休息，确保隧道的正常掘进。
5: 奎屯库高速公路艾穆特二号、三号隧道群多洞并进，整体攻坚格局全面拉开。艾穆特隧道地处高海拔地区，冬季漫长严寒，全年连续施工的工况给项目安全、质量、进度管控带来严峻考验。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段项目经理四部负责人崔文亮表示，项目方已做好预案，确保工程如期开展。
8: 制定专项方案，对原材料储备、设备配置、变道保通、混凝土施工及洞内洞口保温等各环节细化标准，严格管控，保障低温条件下安全、质量、进度同步落实。
9: 昨天，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研讨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疆粮食编写组代表、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围绕两部

0: 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开展交流研讨。主旨发言环节，11位专家学者紧扣著作核心内容，立足历史、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分享学术观点，交流学习体会。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葛金伟表示，
1: 通过这本书的学习，比较通俗的文字，包括大量的图片，能够呈现出新疆历史数万年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啊，新疆地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我们树立信心、维护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民族团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0: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新疆良史》面世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参会专家学者表示，两部著作是系统梳理新疆发展脉络、厘清宗教发展历史、正本清源的重磅学术成果。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热米娜·肖凯提认为，新疆良史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鲜活教材，
2: 将这两本著作有机地融入到我们各门思政课教育教学体系当中，使良史成为新疆教育系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鲜活教材、重要载体。
0: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表示，将持续深化新疆良史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普及，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学好用好新疆良史，从历史中汲取奋进智慧和前行力量。
3: 今后呢，我们将搭载更多的桥梁，比如将和新疆高校、党校还有一些科研院所进行联合举办不同层次的体系化的研讨会，将本书阐明的一系列核心观点更多地传播出去，为新疆的文化润疆和新疆的意识形态领域做更大的贡献。
4: 9月28号，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和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实现规模量产下线，具备与国际高端品牌同台竞技实力。请听报道。
5: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高端农机研究设计院谷物收获机械研究所副所长杨潇介绍，这两款装备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了区域高端农机制造短板。
6: 全动力换挡技术呢，在全世界呢也属于一个顶尖的技术之一。谷物联合收获机可以适应20多种谷物的收获，效率呢达到了20公斤每秒的大位入量。
5: 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制的全动力换挡变速箱，换挡平顺，46%的高扭矩储备，重载牵引强劲还省油。白杨市种植户陈红兵当即萌生了购买意向。
7: 这个车和旧车比赛了一下子，我一看这个车扭力速度可以买，打算买个。
5: 和新产品一起亮相的还有铁建重工投资新建的高端智能农机专业化生产线，整条产线配备了智能物流系统、智能 AGV 输送车、组合式起重机、自动化轮胎拧紧机等先进工艺装备，关键工序自动化率最高达到95%，生产效率提升30%。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华康：
8: 之前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台位式的，现在上了15台 AGV， 小车就自动拖着车到每一个工位，实现一个流水化的作业，包括物流的配送也是智能化的，各种机型都可以生产。
5: 作为高端农机制造龙头企业，铁建重工依托新疆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基地，持续聚焦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开展自主攻关，目前已构建起涵盖棉花、拖拉机、谷物、番茄、青苎等全品类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矩阵。
9: 依托生态绿色种植、品种改良迭代、现代科技赋能，阿克苏苹果品质不断提升，冰糖心金字招牌成色更足，持续带动当地果农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阿伊努尔的报道。
10: 眼下阿克苏苹果进入果实成熟的关键期，阿克苏市红旗坡社区标准化苹果示范园内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何先国正在园中查看病虫害生物防治效果。他告诉记者，由于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他的苹果销售快，订单量大，价格也不错。
11: 病虫害这一块是用生物防治，就用刺眼蜂来防治雌性虫，红白蜘蛛呢我们用的普斯玛，蚜虫和一些小的害虫。

0: 我们用黄柏去粘，尽量做到少打农药，不打农药，种出健康生态的果子。
1: 除生态防控之外，阿秋地区同步推进品种更新与种植模式创新，引进早种晚熟搭配的苹果新品种，改变过去品种单一、上市集中的短板，拉长阿秋苹果销售周期，同时推广新的矮化密植模式，持续降低种植管护成本。通过生物防治两种更新智慧管护，如今阿克苏苹果产业完成从粗放种植到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生产的转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南疆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载体。阿克苏地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胡安红：
2: 目前阿克苏苹果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优质果率从原来的 70% 提高到了 85% 以上，让阿克苏苹果不仅品质好，更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3: 幸福主理人。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正常开放，博物馆讲解员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坚守岗位，以专业的讲解、温情的服务守护群众多彩假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4: 这个假日，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国庆特色文化活动，古风璀璨、喜迎华诞、沉浸式演绎精彩上演，非遗手作体验、趣味十足的亲子研学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和孩子前来打卡参与。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文物特展也为游客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假日第一天，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忙碌不停，紧跟各类特色活动节奏，穿梭在各个展厅之中，优化讲解方式，用心讲好文物故事。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
5: 国庆假期我们也推出了沉浸式体验、非遗展示、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专门优化了讲解内容，增加了趣味性、互动性的讲解环节，引导游客有序观展、分流参观，最大限度地提升大家的游览体验，让每一位游客呢都能沉浸式感受到新疆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4: 丰富多元的特展展演、沉浸式聚游互动、研学手作等文化活动，搭配细致周到的现场服务，让广大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品读文化，尽享惬意假日。同时，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延续此前推出的延时服务，延时开放至22点，乌博奇妙夜夜间研学体验同步开启，为市民和游客的城市文化夜游多了一个新选择。北京游客陈建秋：
6: 挺惊喜的，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4: 展厅人流络绎不绝，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坚守岗位，始终以饱满状态迎接每一批前来参观的观众。在他看来，能把文物背后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正是作为讲解员最好的节日收获。
5: 看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尤其是看到孩子们在研学体验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今后呢，我也会继续立足岗位，打磨讲解本领，用心传播文博之美，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呢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浸润人心。
7: 9月29号，星巴克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与星巴克天山国际机场店同步开业，标志着星巴克正式进入新疆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两家门店精准适配不同消费场景，特色鲜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店以丝路驿站为主题，聚焦交通枢纽场景，适配旅客休憩消费需求。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是星巴克中国首家非遗旗舰店，别称新巴扎。星巴克首次主导门店建筑设计，以传统巴扎层叠起伏的棚顶轮廓为原型，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建筑外观。店内融合多种新疆元素，打造专属新疆的沉浸式消费空间，让咖啡与本地文化双向融合。星巴克中国设计团队设计师高瑶告诉记者：
9: 非遗的元素呢，围绕着歌与舞，我们的家具呀，包括灯具呀，很多来自于乐器的自然的元素。我们也是运用到了爱德莱斯，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图案。希望顾客来到这儿，他能感受到浓浓的新疆的文化、新疆的非遗、星巴克的一个融合。
8: 品牌还将新疆本土红石榴、奶皮子等特色食材融入产品体系，推出专属饮品、美食及主题文创。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经理 马颖。
10: 在国庆期间，新疆的特饮产品在全国2700多家门店限时上新，通过我们的新疆特饮，让顾客们更加了解我们新疆。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度，阿勒泰多云，3到19度，塔城小雨，7到17度，伊宁小雨，12到24度，伯乐小雨，9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13到21度，奎屯多云，11到23度，石河子多云，9到23度，昌吉多云，10到24度，哈密晴，10到26度，吐鲁番多云，19到30度，库尔勒多云，14到27度，阿克苏多云，14到27度，阿图什多云，13到30度，喀什多云，14到29度，和田多云，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度。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1: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2: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13: 下面播送《夜幕下的哈尔滨》，演播王刚。
14: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早已过去，眼瞅着快到谷雨了。可是地处北满的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这一年的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南来北往的人流早已断了线，通往道里、道外、南岗、马家沟的电车也没有几个乘客了。车站收票口的前边排列着出租的小汽车、马车和人力车，司机和车夫就好像吹了熄灯号的寄宿学生一样，都在自己的车上闭起了双眼，只有列车进站的汽笛声不时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正常的行人一减少，行动鬼祟的特务就显露出来了。他们这些人呢，就像裹在鱼群里的虾米一样，鱼群一远去，留下的虾米就历历可数了。今天晚上，车站前边这样乱蹦乱窜的虾米要比往日多，这是为什么呢？是发生了什么重大案件，或者是遇上了传统的节日？都不是。那是为什么呢？原来报上早已公布，明天早晨5:03，新晋登基的所谓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特别任命的黑龙江省参事官、滨江警备司令部和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顾问玉指雄一，由首都新京，也就是 现在的长春，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滨。这个老家伙一身兼三职，可以说军警政全包了，名为参事顾问，实际上是执掌大权的太上皇。那些汉奸省长、警备司令、警察厅长，听起来官名比参事顾问大得多，实际上他们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木偶一样，无论怎样蹦怎样跳都是身不由己。现在木偶的提线人、操纵者就要到任了。为了保证这个侵略者的安全，哈尔滨的全部反动机器都开动起来了。宪兵、警察、特务在头一天就全部出动了。火车站这个地方自然是他们巡查监视的重点。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夜风更凉了，赶火车的乘客都钻进了票房子，个别的警察特务也相跟着溜进了背风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黑帽子、黑衣服、黑袜子、黑鞋，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般。这两个年轻人脚步轻快，行动机灵，顺着墙根很快的就走到离所谓建国纪念碑不远的马路边上。两个人一拉手站住了，矮个的又拉高个的一把，他们便同时退身到墙旮旯里，抬头向眼前的纪念碑望去。那个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胜利的高大建筑物才竣工不久，钢筋水泥的碑身夜晚看上去显得黑嘘嘘阴沉沉，不知道是由于修碑人的疏忽还是由于匆忙建成，纪念碑旁竟没有照明设备，仅靠车站前和马路旁的电灯的余光暗淡的投射到那里，使得他跟前的景物都变得影影绰绰，看不清楚了。这两个年轻人经过仔细观察，确认纪念碑南面空无一人，马路两旁也没有人行走的时候，便互相一扯，轻手轻脚地向纪念碑底下走去。他们贴身在纪念碑上定了定神，又往车站那一面移动。当他们刚转到拐角地方的时候，忽然听见碑的那一面有人在急促地讲话，两个人急忙收住脚步侧耳听去。听了一会儿，他们的心放下来，原来是两个小偷因为分赃不均正在那儿争竞呢。不对，还有一份你没拿出来，你小子起坏心眼子，你想独吞。
15: 我要起坏心眼子，我天打五雷轰，明天让狗子抓去剁手指头。嘿，
14: 可是我明明看见你从那个醉鬼的媳妇兜里头，你
15: 狗子来了，

0: 说的狗子就是伪警察。紧跟着这俩小偷哈着腰一溜风似的钻进纪念碑西面的小树林子里，一眨眼的功夫就无影无踪了。两个青年刚要再从拐角处探头看看，忽然从马路那边传来咯噔咯噔的皮鞋响，还夹杂着哗啦哗啦的铁器相撞的声音。两个青年一听便知道是挎洋刀的警察狗子来了，忙屏住呼吸，紧紧地贴身在碑壁上。这个时候，一个细长的身影从碑北面走出来，直向小树林子走去。小树林子里静悄悄的，细长个子的警察站住脚，伸着脖子向前望着。这个警察站的地方离这两个青年也就那么七八步远，一回身就会看见他们，所以这两个青年十分的紧张。他们倒不是怕被警察发现搜查，他们浑身上下一没带武器，二没藏禁物，只是提了一桶红色快干拉海油，外带一把特号的毛刷子。这种快干拉海油是一种进口的高级油漆，凝聚力和渗透力都特别强，涂上以后马上就干，油色也就立即渗入浮着物，不怕风吹雨打，多年不变。这桶拉海油和毛刷子这两样东西还没被使用的时候，谁也断定不了他会被派做什么用场，只有这两个青年人心里头有数。但是他们还是怕，怕被这些没事儿还要找事儿的警察狗子给碰上。盘问搜查虽然不要紧，但是要带到他们的巢穴里，塞进了黑屋子，关到明天欢迎他们主子的仪式过去以后再放出来，那可就耽误了大事了。这两个青年人想到这里就更加着急了。矮个的一拉高个的，头向南边一歪，那个意思要贴着碑身溜走。高个的忙用力攥住对方的手，示意他千万不要乱动。是啊，离得这么近，一动就可能把警察的视线给吸引过来。就这样，两个人紧贴碑身在那儿坚持着。他们俩直恨，恨什么呢？恨这个警察动作怎么这么缓慢，好像被谁用定身法定在那儿一样。其实那警察只站在那儿观察了有那么一两分钟，当他刚要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接着只见收票口前的车上的司机和车夫一哄而起，拉人力车的抓起把手涌向收票口，赶马车的吆喝着牲口向前移动着，小汽车也发动了马达，收票口前的电灯唰的一下全亮了。这个时候，那个细长身子的警察忙转过身向收票口跑去了。与此同时，一些躲在票房子里的宪兵、警察、特务也都钻了出来，向同一个地方聚拢。和收票口前的热闹景象构成对比，纪念碑前静悄悄、空荡荡，不见人影。趁这个机会，那个矮个的青年拉了高个的一把，哎，罗世成，趁这个机会咱们赶快动手。说着话，两个人就向纪念碑的北面转过去。等转到了北面，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梅上。哎，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 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罗世成，起，好嘞，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的站了起来了。没等罗世成站稳，萧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海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晃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站在下边当人梯的罗世成本来看不见上边的字儿，这时候却像看见了一样，低声的不断的鼓励着萧光义：萧光义，大点写啊，越大越好，你就瞧好吧，一出车站呢，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哎，罗世成，嗯，再往下蹲蹲。
1: 哎，
2: 好，
0: 再往下一点，嗯，再蹲点。哎，就在这个时候，收票口那边人声嘈杂，下车的旅客开始往站外走了。罗世成有点着急了，小光义，还有几个字啊？哎，就完了，剩下最后一个和字了。滴滴，小汽车的喇叭开始鸣叫了，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大。萧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现在正在画大惊叹号。眼瞅着他们大功告成的时候，一个鬼魂一样的家伙摸上来了。谁呀？这是警察厅特务科一个便衣特务，名叫秦德林。他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这小子在车站蹲了足有半宿了，他越蹲越腻歪，越蹲越难熬，只觉着肚子发空，浑身发冷，便溜进车站西南角一个通宵酒馆欢乐园。他占了一个单间，要了二两烧酒，一盘芥菜肚，一盘酥鲫鱼。他一边喝着烧酒，一边和一个才来不久的女招待在那胡缠。二两烧酒进肚，又让续上二两。这个酒馆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得罪这种人。年轻的女招待既缺少经验，又没有办法，只能笑脸相陪，任他胡来。这秦德林就这么喝呀喝呀，直喝的是天旋地转，突然一声火车汽笛长鸣，把他才从酒香中唤醒了。他伸手一看表，一点已经过去了，这正是从满洲里开来的快车进站。秦德林知道，这是一趟途经几个抗日游击区，车上经常出现共产党传单和小册子的所谓特情最多的列车。他的顶头上司特务科长葛明礼对这趟车极为重视，有时还亲自前来查看，而且今天夜里更不同往常。可是我想到这儿，秦德林吓出了一身冷汗，伸手抓起桌子上的帽子，摸了摸挂在屁股后边的手枪，脚步踉跄地冲出门去，酒钱菜钱竟连问也不问一声就撩了。秦德林出了酒馆，冷风一吹，稍觉清醒些。他举目向车站前面一看，糟了，下车的人已经向外走了。收票口前边围满了他的同僚，那里边就很可能站着他的顶头上司葛明礼。 秦德林和葛明礼两个人虽然说是多少年的老交情，可是到了节骨眼上，秦德林知道葛明礼对他还是毫不留情的。如果他这个时候跑上去，说不定当场葛明礼就会给他来个手贴脸，就是大嘴巴子。可是要是不上去，哎呦，正当他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忽然瞥见纪念碑北面的碑壁上好像有人影在活动。这真是见了鬼了啊，那上边怎么会有人呢？秦德林自语着，又用力眨巴眨巴眼睛，使劲朝那边看去。可不真有人怎么呢？而且是两个人影落在一起，上边那个还直动弹，在他头顶的碑壁上好像有些弯弯曲曲的东西在放亮。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两个人在那儿干什么呢？凭着秦德林的猎犬一样的嗅觉，他立刻本能地感到这可能是个极重要的发现。如果真让我遇上一桩重要案件，要在一时之间破获了，那升官发财呀、这念头一起来，秦德林立刻精神百倍。他迅速地向左右瞥了一眼，发现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争功，便一伸手从屁股后边抽出手枪，猫着腰轻手轻脚地向纪念碑前边摸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边的目标，目标越来越清楚了。他不但看清了两个人的衣着，连纪念碑上赶走日寇还我山河八个大字也看清楚了。秦德林险些惊讶地叫出声来，
2: 哎呀，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竟有人敢往这圣灵的碑上写，这可是两条大鱼呀、
0: 想到这儿，秦德林的心禁不住腾腾直跳，端着枪的手激动地哆嗦起来了。他一边往前摸着，一边打着主意，
2: 我该怎么行动呢？
0: 我先开枪把下边那个打伤，下边的一倒，上边那个就会掉下来，我自己再往前一跳，一伸腿儿就可以把它踩在脚下。
2: 那个时候所有围在车站前边的同事都会跑过来对我这个英雄称羡不已，而我的顶头上司葛明礼也会把伸出的巴掌全回去，竖起大拇指。就这么干。
0: 秦德林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兴奋。就这样，他屏住呼吸，压住心跳，无声地往前摸着。眼瞅着就要摸到跟前儿了，那两个黑衣人还没有发觉。紧接着，秦德林的手指勾在枪机上，对准下边那个人，准备瞄。什么《诗经》《楚辞》《五经》《四书》《唐宋八家》元曲铭文，他都烂熟于胸中。可是越读书，他越挨板。

矮板的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只能开个私学馆，把肚子里的书传给下一代。因为他从小到大净坐火炕和冷板凳上苦念诗书了，所以身板越来越坏，到了晚年就百病俱全了。王一民是他42岁那一年得的独生儿子，晚年得子，自然十分钟爱。孩子也聪慧异常，诗文词赋一教就会，可也是身体不好，和他的老父亲差不多，热一点热伤风，冷一点重感冒，弄得父母是担惊受怕，生怕严霜打了这毒根草。可是到了8岁那一年，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王一民的妈妈有个弟弟，在北京陆军讲武堂当武术教习，一次路遇不平，将北洋水师提督小舅子的一只胳膊给打折了。北洋水师提督下令抓他，蒋武堂又保护不了他，没处藏身，就跑到吉林投奔他姐姐来了。到这儿住了几天，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外甥。为了改变孩子病弱的体质，他就向姐夫姐姐积极建议跟他学武术。就这样，他一连教到王一民上了中学。6年时光，早起晚睡，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使王一民不但身强体壮的像个小牛犊，而且挥起拳脚来十几个人近前不得。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套练身的功夫竟会在今日革命的道路上发挥出作用。话说王一民翻身落在墙根下，紧靠墙壁，又谨慎地向四周看了一眼，才向自己那栋房子走去。他踮着脚尖来到房门前，掏出钥匙，打开暗锁，轻轻推开房门，走进屋里。这3间房子是当中开门的，东屋住着赛尚霄，西屋住着王一民，当中一间堂屋地被隔成一半做2家的小仓库，外边一半一边一个小炉台，连烧壁炉带做饭。现在屋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王一民站在门旁听了听，从赛尚霄屋里传出他所熟悉的轻微的鼾声。他微微笑了笑，悄悄打开自己的房门，侧身走进去，拉严窗帘，关好门，这才打开写字台上的坐灯。王一民这间屋子布置得简朴整洁，除了原来屋里的家具之外，属于王一民的私人财产只有一个柳条包、一只帆布手提箱和一个小书架。书架里摆的都是些线装书，正面墙上挂着一张郑板桥画的竹子，在里边靠床的墙上还悬挂着一口宝剑，鲨鱼皮的剑鞘已经变成暗绿色。屋里这2件古董和一架线装书搭配在一起，倒让人觉得这个屋子里的主人不是前朝的遗老遗少，就是陶醉在故纸堆里的书呆子。王一民对这种无意中造成的效果非常满意，所以呢，他又在写字台的上方写了14个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会儿，王一民坐在写字台前，他拿出手枪，小心翼翼地拉开，只见里面剩下2颗子弹了。他真喜欢这支枪。这支枪不但帮助他打了敌人，还勾起了他那难忘的战斗回忆。那是918事变爆发不久，他就被党派进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去了。在那儿，王一民就有这么一支小枪。

0: 公里每小时。
1: 喀什市出租车司机麦麦提图尔孙阿卜杜热伊木，
2: 对我们出租车司机来说，路上好事少了，代客效率也提高了。这条快速路修得很好，实实在在改善了咱们城市的交通。
0: 世纪大道规划为快速路，是城市环线的组成部分。同时，该路段串联起喀什兰宁国际机场和喀什火车站，提升了机场、火车站的交通枢纽能级。
1: 新疆路桥南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项目执行经理郭玉才。
3: 本次通车呢，主要针对这个主线的9.87公里进行一个通车。通过这个主线通车，有效地缓解了喀什市市区南北向的一个交通压力。
4: 播撒科技火种，培育创新沃土。连日来，喀什地区开展一系列科技科普活动，以科技赋能成长，以创新点亮梦想，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
5: 近日，喀什市第十八中学举办“思路新芽，智创未来”校园科技节暨校园科技共创营成果汇报展，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技盛宴。
1: 喀什市第十八中学学生麦迪努尔·阿布都外利：
6: 这次科技节内容特别丰富，既有机器人互动，也有我们同学自己的科创作品和路演展示。
1: 喀什市第十八中学副校长鲁德彪：
7: 孩子们在体验中感受科学，在创作中学会合作，在路演中锻炼表达。学校会把优秀的作品长期展出，持续开设科技课程和社团，让科技的种子在喀什市第十八中学扎根。
5: 日前，中福会小伙伴学校小先生讲解团走进巴楚县，开展文化润江系列活动，将小先生科普课堂和人工智能大赛宣讲同步送进校园。
1: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中学学生伊木然阿卜杜热西提：
8: 上海的老师亲手带我们做了实验，我们觉得特别神奇，也非常有趣，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的科学知识。
5: 沙车县阿扎特巴格镇组织学生和村民代表在乡镇科普馆开展科普体验活动，大家在参观和动手操作中进一步提升了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
1: 沙车县阿扎特巴格镇栏杆村村民穆凯热木麦和穆提：
6: 现场有各类科普展品，体验感特别好，以后我会常来这里参观学习，提高自己的科普知识。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9月28日，以“侨新向党70载，同心筑梦新喀什”为主题的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活动在喀什市东湖街道举行。活动中，与会人员回顾中国侨联70年来的发展历程，感受新时代侨务工作的崭新面貌。
0: 9月29日，2026年农民化主题采风暨专题培训成果展在疏勒县新时代文化服务中心开展。活动进一步激发基层文艺创作活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另一端的朋友们，欢迎收听今晚的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夜色温柔，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与匆忙，也抚平了我们一整天的疲惫与慌张。此时此刻，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奔赴前路，只需要静下心来，和自己好好相处。我想，很多人的日子里，都藏着一份迫不及待的期许，期待付出立刻有回报，期待努力马上有结果，期待所有遗憾都能快速圆满。可我们常常在赶路的途中忽略了，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场速成的盛宴，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修行。我们总会焦虑，为什么坚持了很久依然没有起色？为什么付出了真心依然没有答案？为什么明明拼尽全力，生活依旧步履平平？于是很多人开始急躁，开始内耗，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是否毫无意义，甚至想要半途而废，草草收场。但今晚，我想和大家说一句温柔且坚定的话，别急，慢慢来，请相信时间的力量。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漫长的等待与沉淀。种子破土，需要熬过漫长的蛰伏，繁花盛放，需要历经朝夕的滋养，山海奔赴，需要一步一步的前行。人生亦是如此，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所有看似悄无声息的沉淀，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那些你默默付出的努力，那些你咬牙坚持的日夜，那些你独自熬过的低谷，时间都在悄悄记录，慢慢沉淀。

店，也许此刻的你正处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暂时看不到光亮，暂时得不到回馈，但请你相信，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认真与执着。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结局，允许自己慢慢来，允许自己暂时平凡，允许自己在平淡的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成长，慢慢发光。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卸下所有的浮躁与焦虑，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一同感受时间赋予生活的温柔与答案。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慢慢来，品味生活的美好。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慢慢来，和身边的人相伴而行。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好的人生需要慢慢来。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压垮情绪的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一句没说出口的委屈，一段别扭的关系，一件拖着不做的琐事，一点藏在心底的介意。我们总觉得事情太小，不值得计较，习惯性选择搁置忍耐，以为放一放就会自动消失。可这些微小的不适感不会自行消散，它会悄悄堆积，一点点消耗我们的心情，慢慢变成挥之不去的内耗。很多坏情绪就是从一次次算了忍忍以后再说开始累积的。今晚想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请尽早解决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小事，不必硬撑，不必勉强自己包容所有，该沟通的尽早沟通，该放下的及时放下，该完成的不要拖延。照顾好情绪从来都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把心里那些细碎的疙瘩一个个解开，不让小事持续消耗自己，内心才能留出空间去接纳轻松与安宁。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卸下心里积压的细碎烦恼，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学着清理那些不舒服的小事，好好善待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请尽早解决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小事，及时处理，别让小事积成大烦恼。生活中有些小事就像鞋里的沙子，虽然不是什么大

原本几分钟就能处理好的事情，拖得久了，既占用时间，也让人做其他事情时都觉得不够踏实。事情拖得越久，心里的负担也会变重。房间一直不收拾，可能每次回到家都会觉得心烦。一次次没有说开的误会，可能变成彼此的隔阂。很多时候，及时处理小事，就是在及时清理生活里的负担。所以，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不妨尽早处理。该收拾的收拾，该沟通的沟通，该解决的问题就认真解决。小事及时处理，才不会一点点积累，最后变成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面对的大烦恼。别总凑合，生活不只是维持现状。及时解决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小事，是为了让日子轻松一些，而有时候还可以再多走一步，主动把生活调整得更好。很多时候，改善生活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是愿不愿意为自己的感受多想一点。如果家门口总是乱糟糟的，每天出门都要找钥匙、找鞋子，不如花一点时间添个钥匙盒，放个鞋架。电脑桌面文件堆得到处都是，每次找资料都要翻半天，不如抽几分钟整理归类。很多幸福感就是从这些细小的改变里来的。日子是自己的，没必要事事追求完美，却也应该少一些凑合，让家里更舒适一点，让安排更合理一点，让生活多一些喜欢的东西。当一个人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也是在告诉自己，我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从小事做起，在点滴积累中成为更好的自己。当一个人开始把生活过得更认真，便会慢慢发现，真正的成长同样离不开一件件小事。读完一本一直想读的书，学会一项新的技能，坚持做好一件长期想做的事情，他们可能不会在短时间里给你带来多么明显的变化，却会让知识一点点增加，让能力一点点提升，也让一个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间久了，那些曾经不起眼的改变，终会汇成更从容的生活。所以，别小看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该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不让烦恼越积越多。能够改善的地方认真调整，不让生活总是凑合。从眼前能做好的事情开始，一点点积累，一步步向前，成为更好的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等有空了，等准备好了，等条件再好一点，再去做想做的事。我们总以为要万事俱备，才配开启新的出发。可日子就在一次次等待里悄然流逝，想法停留在脑海，计划搁置在心底。我们害怕准备不够充分，担心结果不尽人意，于是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但今晚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现在就是你开始的最佳时机。人生很少有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刻，很多路是边走边看清方向，很多成长是开始之后才慢慢积累。不必等万事圆满，不必等一切无忧，只要心里萌生了念头，当下就可以动身。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哪怕只是微小的起步，也是属于自己的向前。不必纠结过去的遗憾，不用担忧未来的未知，把目光放回当下，从这一刻出发，去尝试，去行动，去靠近心中所想。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等待与迟疑，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把握当下，从现在开始，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就是你开始的最佳时机。这世上

有少年得意的志在必得，也有老骥伏枥的志在千里。比起开始的晚，更耽误人的其实是一直犹豫不决，萎缩不前。未必有成绩，但在途中全力以赴，一定会有收获。生活中，有的人在做事前总是思考很多的问题，付出了没有结果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想来想去，白白蹉跎了青春，最终一事无成。而另一种人，一旦决定了就会立刻的行动。他们认为，既然无法决定结果，那就先把眼前该做的做好，把想做的事坚持下来，随着慢慢的积累，最终迎来成功。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真正的高手会把想做变成去做，不惧未来的艰险，永远保持热爱，永远勇往直前。心态影响状态，有人未老已先衰，而有人年纪虽长却充满了活力。差距就在于后者知道努力永远是当下的事儿，所以不要总是给自己设限，也不要去想什么时候是为时已晚。人生最好的时刻永远是当下，想要追求的梦想就从此刻开始大胆去追吧，不用担心结果怎样，享受过程本来就很美好。愿你始终懂得，今天很重要，现在很重要，当下很重要，为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努力，专注内心的丰盈，把握当下的幸福，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经典掌。
1: 国庆的风吹遍万家灯火，
2: 是旅途的欢笑，是团圆的温暖，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3: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1: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4: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坚强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某卡姆、麦西热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嗯，那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是关于咱们种菜的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嗯，很多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个种菜的想法啊。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啊，只要有土，种啥？种啥收啥啊，但是有的人千辛万苦却可能
1: 什么最好养的他都种不出来，
0: 对，可能只种出来一堆厨余垃圾、啊、
1: 对，所以说这种种菜这件事儿上面啊，很多人的这种悲欢其实是并不相通的。
0: 嗯，那种菜呢其实也不怪咱们没有种菜基因，而是呢、有些被咱们看起来很美好的种菜视频忽悠了。其实美好的想象当中啊，种菜也是一个小清新的生活美学，一个镜头的切换，小苗哎就长大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种菜有的时候会是满手黑泥、一点疏漏，那我们的种菜大爷就会颗粒无收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嗯，也有朋友说到，哎，这个之前买了80多块钱的菜种和秧子啊，然后呢也买了这个几十块钱的菜盆、还有这个时代的花土肥，结果呢浪费了那么多钱，屁颠屁颠拎到
1: 拎上楼、
0: 结果呢最后
1: 啥
0: 也没
1: 种
0: 出
1: 来。确实啊，虽然说种菜呢是个技术活啊，但是很多人翻车呢，就是因为根本没有搞清楚他们的一个脾气性格吧。其实他就跟这种跟风种植一样，是一个类型，一样的类型，对吧？
0: 嗯，
1: 一旦选错呢，就相当于直接开局就直打 boss。
0: 是的，那比如说以下的这几类蔬菜呢，看起来其实很有成就感，但是呢，对于新手来说，真的是无敌巨坑的。
1: 没错，
0: 比如说第一类哈，这种瓜果类的，
1: 比如说西瓜嘛，对吧？
0: 是的，嗯。
1: 它的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嘛，需要大量的这种土和肥料以及精心的照料，收获周期呢又长，它达到大概数月之久、所以说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你像在家里面的话，盆儿啊这种小地方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0: 嗯，没错啊。另外一个呢是高养护类的，比如说番茄。
1: 嗯，
0: 那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呢，番茄的坑最多蔬菜之一。
1: 嗯，
0: 而且呢容易遭遇病害，最后呢会功亏一篑。很多人呢喜欢种点这个小番茄，
1: 对，
0: 哎，觉得种出来之后呢也可以吃，然后呢又好看，
1: 又炒菜，对，又有成就感。
0: 嗯，但是呢其实番茄这一类的这个植物啊
1: 也并不好种啊，
0: 对，因为它的这个容易得病，而且呢我们对于新手来说不太了解这些植物的一些病症
1: 脾性吧，
0: 对，所以呢很可能就
1: 也会翻车，
0: 刚开始没多久就夭折了。
1: 嗯，第三类呢就是这种膨大根类啊，比如说较大的这种萝卜类型。
0: 嗯，
1: 它呢是需要细腻并且这种深厚的肥沃土壤的，否则种出来的萝卜啊，胡萝卜呀、白萝卜口感也并不好。
0: 没错，
1: 并且对于这种小阳台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蛮占地方的啊。
0: 对，因为胡萝卜啊，包括白萝卜这些来说呢，其实它需要很深的土
1: 去把
0: 它的根往下扎。
1: 是的，因为它是在土壤里面嘛啊。
0: 嗯，没错。那像家里咱们自己种菜的话，一般盆它的这个高度啊，土的深度并不是特别深，
1: 是啊，
0: 所以种起来呢，这个根它扎不下去，
1: 费力一些，
0: 自然它就长不大了哈。
1: 没错。没错啊，那当然看到这里听到这里啊，也有朋友就开始担心了，我是啥都种不了吗？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三类啊，适合种植的一些蔬菜还是蛮多的，在家里面啊，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
0: 哎，对，哪些蔬菜适合在家里种，哪些蔬菜呢新手也能种出来。
1: 嗯，
0: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在家里啊自己就可以动手，
1: 对，就能种，不仅呢生长周期短，生长量呢还大。
0: 嗯
1: 啊，种好了呢去搞上一盘菜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0: 没错，那这三种蔬菜呢很简单，有水就能长一堆。
1: 哎，
0: 网上流行的那些白菜帮子、萝卜头，哎，简单的插在水里等待长叶子的种菜，其实某种程度上并不算是真正的水培。
1: 是的，
0: 因为纯水里呢其实没有什么营养，这些菜头一开始长是不错，但是还没有长成一盘菜呢就会耗尽自身的营养，走向枯萎了。那想让它们长长久久的活下去呢，水培营养液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如果说啊您只是图个新鲜，搞得那些杂七杂八的，那接下来这三种菜呢其实它不用加营养液也能长得又多又旺盛。
1: 是的啊，
0: 能让你体会一把收获的快乐。
1: 没错，其中第一个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红薯叶啊。
0: 哎，
1: 它的一个收获时间呢是20到30天，大概就一个月啊，维持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红薯叶的维生素 B1 啊 B2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随便做上 什么都其实都是挺百搭的嘛啊，可以凉拌粉条啊，对吧？蒜蓉热炒啊，啊下汤面放几片，其实也是挺美味的嘛。
0: 没错，我现在特别喜欢吃这个红薯叶，因为红薯叶小时候说实话在咱们老家湖南是不吃的啊，大家都知、大家知道是拿来干嘛的，一般不吃这个。后来呢？
1: 喂羊。
0: 对，基本上喂这个动物的
1: 啊、哦，
0: 然后到了四川之后，就才发现，哎，
1: 有这么美味的东西。
0: 原来四川人爱吃这个菜啊！
1: 你还别说，我至今没吃过。
0: 结果尝了之后，哦，那确实好吃，口感很棒。
1: 是跟菠菜一样吗？
0: 不是和菠菜一样，它的口感是有一种滑滑的感觉。然后、
1: 豌豆苗它的一个周期呢是7到10天，也很少了。
0: 嗯，
1: 包括这个豌豆尖呢，可能偏长一点，20到30天，大概也是一个月就能够有所收获了啊。
0: 嗯，是的啊，这个捡一只清脆欲滴。炖一锅翡翠白玉汤，真的是拿肉都不来换。
1: 没错，
0: 那方法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一定要买完全成熟的老豌豆，不是那种咱们炒菜的那种嫩豌豆啊、是那种老豌豆啊，
1: 完全成熟的。
0: 对的啊。另外呢要注意把干豆子在水中浸泡过夜，直到吸饱水之后呢沥干水分，紧密地铺一层在土面上，再盖上一层薄土啊，不要盖得太深哈、然后呢放到遥控处的地方，保持呢土壤的湿润。收割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豌豆苗一定要齐根剪下，豌豆尖要留上面这个土面上的5厘米，剩下的部分施肥之后呢还能再长2到3茬，也就是还给它留一点点啊，不要全剪了。
1: 是的啊，
0: 如果说咱们苗啊长得快，想要吃豌豆尖呀，还要记得耐心一点、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嘛，对不对、长得有点慢啊。
0: 没错，另外呢就是下一个跟大家说的
1: 樱桃
0: 萝卜、
1: 这种的我觉得可好看了，颜值又高、然后又好吃啊。其实这种醋水辣椒拌一拌，一盘这种樱桃小萝卜一口一个嘎嘣脆啊，其实也是蛮治愈啊、蛮解闷的，
0: 所有烦恼都被治愈掉了。
1: 那它的方式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土上呢每隔10厘米用手指呢按一个浅坑，然后呢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轻轻的去拢上土，放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呢去正常养护就可以了。再等它微微的去拱出地面的时候呢、直接连根拔起，哎，有了。
0: 对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樱桃萝卜对于水分呢是比较敏感的，不要在这种干旱后大量的去浇水啊。想要它好吃啊，可以多施一点点的这种钾肥。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萝卜哈、下面咱们可以拌这个凉菜吃。
1: 对，
0: 吃萝卜啊，我觉得上面的这个萝卜叶也可以拿来炒菜吃。
1: 是，当然也可以在这个菜汤里面放一放。
0: 哎，对的，不知道有没有小帕吃过这个萝卜叶。
1: 萝卜叶我经常吃、这个羊肉汤啊，萝卜叶必须要有，
0: 很鲜啊、这个特别的清香味啊、十足。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蒲公英了哈、很多人呢又叫做婆婆丁，这个收获时间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些。
1: 是、
0: 快乐的尽头是蒲公英，小时候呢最爱它这个毛茸茸的蒲公英啊，随风吹展开来。那这个现在长大之后呢，哎，就喜欢这个菜地里的蒲公英，
1: 把它吃了，
0: 凉拌吃、泡水喝都可以哈。这种老少皆宜的这种菜哈，真的是不如来一盆，让它快乐持续的生长。
1: 是的，
0: 种菜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选择一定要深一点的容器装土，把种子呢均匀的撒在土面上，因为呢、这个蒲公英的根打得很深哈、相对来说相较于其他的要深一些。另外的话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保持呢土壤的湿润。那出苗之后呢要再转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拔掉过密的小苗，留出呢生长空间，不要呢这一盆密密麻麻的哈、这样的话它会抢养分，然后呢也会抢它的生长空间。
1: 是的，
0: 这个稍微呢留一点这个生长空间，然后刚开始种植的时候呢可以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哈，在家里容易养活的一些蔬菜吧
1: 。
0: 对，那另外一个呢，跟大家继续说到的是沙拉生菜，这个呢收获时间大概是15到30天的样子。
1: 对，
0: 生菜呢，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可包万物，而且呢可卷万物，是居家必备，非它莫属。而且它水灵灵的口感，让任何的食物都会变得
1: 清爽。
0: 清爽，
1: 对，吃这些肉类呀、油的这种就是大。

0: 炒的这种菜啊什么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非常的解腻解油了。
1: 对的，包括咱们在家里下面也好，这个吃其他的也好，你把它放在里边都完全不会抢走它主食的一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1: 非常的清新。
0: 嗯，
1: 那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在土里一定要埋一些肥料，因为这个生菜比较吃肥力。
0: 嗯，
1: 把种子呢比较密的撒在填满的土的花盆里边，最好呢是长条形的这个浅盆。
0: 嗯，
1: 然后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等小苗长出6到8片叶子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齐头剪下来吃了。
0: 哎，
1: 土上呢再留个2-3厘米，不要完全的剪到叶心，这个时候它还可以
0: 继续长，
1: 长个3-4茬、嗯、所以你看也是非常的方便啊。这个只要长出来之后，哎，剪一点点，过一段时间又可以长出来，剪一点点，过一段时间又可以长出来。
0: 对对对啊，还可以持续3到4次呢。
1: 嗯，采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嗯、不要连根给它拔起。如果说想换换口味，比如说鸡毛菜、芝麻菜，也是同样的种植和采摘的方法。
0: 是的，
1: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嗯，那再一个呢，就是韭菜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嗯、它的收获时间呢是在20到30天收过一次嘛。
1: 对，
0: 韭菜盒子里面肯定是满满的回忆嘛哈、嗯、家里面人做的这种总是皮薄馅儿多，韭菜的香味让人腮帮子都直发酸嘛。
1: 没错，
0: 那其实它的方法也是挺简单的啊。首先呢，就是将这种种韭菜的土壤呢要肥沃一些、
1: 嗯、
0: 不然种出来的口感会能受影响啊。
1: 是的。
0: 第二个呢，就是新手呢可以直接去买来这种韭菜根儿啊、嗯、栽种在这种土里面，尽量呢种在咱们这个阳光直晒的地方，也需要多浇水。
1: 对的。
0: 然后及时呢去掐掉它的一个花台，避免开花去消耗它的一个其他的养分。
1: 嗯，
0: 最后呢收割的时候同样的留下根部白色的这个部分啊，等这个切口干了再去浇水，避免它的根部一个腐烂了。
1: 嗯，在农村里的时候，我就记得咱们这个韭菜基本上割不完、
0: 啊、
1: 只要你不把它的根连根
0: 拔
1: 起，拔
0: 掉、啊、
1: 一茬一茬的接着长、啊、
0: 一直会长啊。这个真的是啊，省很多很多的这种力气啊。
1: 对的哈、啊、这个韭菜真的只要你长活了啊，真的是有吃不完的这个韭菜啊、嗯、
0: 没错。
1: 咱们炒这个菜啊，炒这个韭菜鸡蛋、
0: 嗯、
1: 包括呢做韭菜馅的饺
0: 子、
1: 韭菜盒子，哎，炒其他的菜放点韭菜都特别香。
0: 说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干煸炒面啊，是不是 啊绝对要用到的、
1: 嗯、
0: 而且刚好当下呢是它一个非常好的节气了啊、
1: 嗯、
0: 是春秋两季的韭菜种起来口感是非常好的。
1: 嗯，是的，确实哈、啊。同时呢，我们做饭配上这几种香菜，香味呢也会赶超米其林。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到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香菜哈、啊
0: 嗯，
1: 一些
0: 有香味的
1: 菜，有香味的菜。第一个呢就是香菜了啊、
0: 嗯，
1: 这个香菜确实也是凉拌菜的灵魂。
0: 是的是，
1: 喜欢吃香菜的人爱得不了。
0: 同时还有火锅，包括一些汤汤水水的饭啊。
1: 对，喜欢吃的觉得这个香菜这个无比的迷人、
0: 嗯，
1: 不喜欢吃的呢？
0: 我是不喜欢吃这个香菜，但是我喜欢它闻它的味道。
1: 哦，还这么神奇的？
0: 对，就是我吃火锅，我肯定是要放
1: 的，一定要放香菜，
0: 一定要放香
1: 菜，
0: 但是我不吃香菜，
1: 要有这个味道。
0: 对，这个味道真的让我魂牵梦绕。
1: 嗯，那种植的方法呢，也是用深一点的容器装土，将种子呢、
0: 嗯、
1: 较密的撒在上面，用土把手按在这个土里边，把、
0: 嗯。
1: 种子按下去，然后呢浇透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前期呢小苗密度很高，一定要拔一些出来留出生长空间，不要太密了。
0: 嗯，
1: 那拔出来的小苗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吃了、啊、
0: 是的。
1: 成熟之后呢可以掰下叶子食用，剩余的部分呢还会继续的生长。
0: 没错，我觉得像我这种的就是不爱吃爱闻的话，可以种的家里面多种一些，长出来就闻它那个味儿啊、
1: 嗯、对的哈、啊、香菜和茴香根都很深，所以呢、
0: 嗯、
1: 容器选好了就不要换盆了。这两种植物呢都比较耐旱耐寒，养护的时候需要避免高温和潮湿。
0: 是的是的。再一个就是跟香菜一样味道比较偏大香味的薄荷。
1: 嗯，
0: 它的收获时间呢就是它成熟之后呢随时可采摘啊。
1: 是的、啊、
0: 很短。那夏天，对对对，夏天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1: 受欢迎。
0: 哎，对，摘几片用手这种搓一搓啊去醒味儿，对不对？然后泡一些清水柠檬呀、
1: 嗯、
0: 啊泡气泡水，或者是跟这个牛肉卷在一起做个云南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味道很清新，
1: 凉拌菜也特别的香。
0: 哎，是的是的。它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也准备好一个肥沃的培养土嘛，然后呢掐下这种薄荷顶部约10厘米左右的这种枝条插进土里就行。
1: 嗯，
0: 然后呢再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多浇水，需要的时候呢掐取这个薄荷的这种嫩尖儿去食用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它的枝条太长了，也可以将土面以上的10厘米的部分呢全部去采割，剩下的部分呢还会继续再发芽啊。
1: 嗯，那同时要注意哈、啊、薄荷需要大水大肥大太阳伺候、
0: 嗯、
1: 所以呢阳光不足或者说过于干燥就容易得病，同时呢薄荷的生长也比较霸道。

0: 尽量不要和其他的植物混在一起来种啊。只要长出来之后，那这个薄荷啊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来讨论了在生活当中啊一些种菜的方法。那这些菜呢，说实话都是比较好种的，
1: 是的，
0: 也是我们比较拿手的，
1: 容易出而且收获的，
0: 而且呢又容易有这样收获感，在家里平常可能也都会用得到到的。那大家呢不妨也动起手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乐趣吧。
1: 是的，
0: 好了，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
1: 再会。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本最新的书籍，毕然老师的新美女孩。之前呢，就是也邀请过毕然老师，想要让他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分享这本书，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毕然老师呢在周天的时候就已经回去了。我们也约定了在九月底的时候，毕然老师呢会再次来到喀什，到时候呢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作过程。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先把这本书呢和大家来做一个浅浅的分享。在我们喀什呢，辛梅是秋天最让人惦记的味道。紫红色的果皮上附着一层薄薄的霜，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水在舌尖炸开。有人形容它，酸的时候像没有熟透的日子，甜的时候像熬过来的时光。九月十二号的时候呢，这本书的作者毕然老师呢亲临喀什书城，和60多位读者面对面分享了创作故事。毕然老师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耕文学创作多年，累计出版了著作70多部，作品呢被译为英、格、维、哈、蒙等多种语言，斩获10余项国内文学奖项。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来聊聊毕然老师。刚才也说到了，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当然还给大家剧透一下，毕然老师呢也是一个大美女。毕然是重庆合川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曾在鲁迅文学院第20届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就读。他写过呢很多关于新疆的书，像在《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雏鹰飞过帕米尔》《草原食人》，还有《树林消夏音乐会》，孙永才《中国高铁跑出新疆速度》。每一部著作呢都扎根在这片土地的烟火里，其中呢《雄鹰飞过帕米尔》是他在帕米尔高原支教4年的心血。当时呢和毕然老师聊天的时候，他也强烈的给我推荐过这本书，并且呢我的手里面有他亲笔签名的书籍。确实啊，真的我觉得能和他一起来阅读他的书籍，还有呢就是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书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事情。毕然老师呢在每年基本上都是为了走访高原上的孩子，就是到暑假的时候就奔波于帕米尔高原，一年呢可能要去个4-5次。这本书里呢写了一个叫香港的男孩，他出生那年呢恰逢香港回归，身为民间艺人的父亲便给他取了名字叫香港。长大之后呢，这个拥有一副好嗓子的少年在支教老师的帮助下真的就去了香港演出。有评论家说，必然是

熟知新疆大地的作家之一，以青少年的成长故事为线索，再现了新疆土地生生不息的温润的力量。而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新书《新美女孩》呢，就是毕然老师近期深扎南疆的又一新作。这部作品入选了自治区妇联16子家庭书房推荐书目，也是深圳文化润江喀什地区文联重点扶持的精品文学作品。

精美女孩的故事呢，从一颗心美开始。书里的两个女孩子，两个视角，一个是17岁，一个11岁，她们住在隔壁，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子。17岁的女孩叫西林，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哥哥罹患白血病，这些呢都让她感受到生活如没有熟透的新梅般酸涩。11岁的女孩叫小梅，是西林家隔壁的小太阳，她用自己的童真和善良陪伴着西林。在她看来，再大的困难，大家一起使劲儿，总能扛过去。那先给先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之后呢，我要把这本书当中的影子部分，就是西林和小梅出狱的场景，来读给大家听。那文字不长，却刚好藏着整本书名为《甜蜜的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
1: 而这本书呢，也将带着浓浓的新疆人文和自然气息呢，走进更广阔的世界。以书为媒，让新疆女孩的故事被看见，让新疆人与人有情有义的互助互爱去打动人心。了解一片土地，就从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开始吧。这本书的创作者是扎根新疆基层多年的必然女士。作为大学教授、国家一级作家，她依托西部计划，带着一届又一届的

学生到新疆县里支教，真实且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勤于笔耕和田野调查，讲述的故事动人心弦。和毕然老师的相遇是在2025年8月23日的新疆喀什。那一天，我和众多的书业人一起出席了第二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南疆大地，一直的感觉就是这片土地很神秘。他说，在这个活动上，我和毕然老师都是被邀请的嘉宾，会后两人相约逛喀什博物馆和古城，相聚甚欢。而这次来和田呢，已经是我今年的第三次南疆行了。南疆我也算是浅浅的走过喀什，还有呢，兵团一师阿拉尔市、兵团二师铁门关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和田地区。这些年我很热衷于记录有缘因为推广亲子阅读抵达的每一个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总编的办公室，没想到一拍即合，促成了这本书的温暖理想。而今年呢，我们三人在现场一起祝贺新美女孩绽放。而这里距离北京4000多公里，多么神奇！正如这本书所传递的，新梅是一种力量，让荒漠开出希望之花；爱是一条河，从不止息；善是一盏灯，照亮归途。岭南老师说，如果此时此刻你需要来自外部的力量，那就把新梅女孩带回家。

0: 等情况仍然驾驶机动车，从而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七月呢，今年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呢，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用期间呢，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那不只是感冒药啊，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七大类在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并提出在服用这些药品后应禁止驾车。首先呢是这个镇静的催眠药、抗癫痫药物、抗过敏药、解热镇痛药，包括镇咳药、抗高血压的相关药物，包括降糖药。这些药物呢，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强度甚至超过了酒精。值得注意的是啊，除了西药以外，有的中药呢也可能会有药驾的风险，比如天麻，它里面就含有天麻素，有显著的镇静催眠作用。人参呢有抗疲劳作用，但长期使用易出现烦躁不安现象。在这里啊，也提示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路上行驶的各位听友朋友们，自驾出行期间呢，如需服药，一定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